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4: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3: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4: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3: ，Enjoy life every day，
4: 享受生活每一天。
5: 好，来到早间的8:06，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今天啊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4号。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6: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5: 来看到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在4级左右。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那么昨天呢，镇江气象啊发布了消息，我市在19号，也就是明天就入梅了。那么入梅之后呢，雨带南北摆动，这个降雨的阶段性特点就很明显了哈。降雨间歇期间会有高温天气。那么梅雨期多强对流天气，预计在7月中旬前期会出梅。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主雨带将会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端午假期的前期，18号夜里到19号，我市是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日的后期，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建议大家要防御端午假期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啊，对于交通运输、旅行出行还有中考等的影响。今天啊是中考的第二天，那么今年的中考后半程是有较强的降水过程的，建议考生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在这个中考期间呢，气温会偏高，湿度较大，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祝所有的考生中考加油。好的，新一天的早高峰的行车路上提醒到开车的朋友们，如果您有遇到有价值的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或者您也可以微信直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全球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看到，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醒，新图车票呢已经在6月17号起陆续发售了。调图之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来进行查询。在提升 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通畅，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今天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比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11点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啊，北方多地呢出现了强降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局地是达到了大暴雨。这雨带北移的话题随之也是登上了热搜。那么这个现象是否意味着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正在发生着改变呢？气候变暖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科，他指出啊，理论上全球变暖是会引发雨带北移，但是这个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结论。即便降水会增加啊，对于农业和生态存在着机遇，那么极端天气频发所带来的风险仍然是要远大于机遇的，城市防汛和公众防灾意识亟待提升。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结合到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走势，本次油价也将下调。近期中东局势逐步缓和，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16号，布伦特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双双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短短4个工作日内啊，两大原油品种的跌幅均是超过了16%，油价回落态势十分明显。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调价参考原油变化率在持续的走低。相关测算数据显示，国内汽柴油预计每吨下调480元，92号汽油每升降幅大约是0.38元。如果国际油价保持低位，降幅或将突破0.4元。那么以常见的50升容量的私家车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大约能够省下20元。昨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根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县境内境外的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是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地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了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昨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到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疏散遇险人员3.5万人。数据显示啊，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到了69.8%，更多的银发族跨越了数字门槛，融入智能社会。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啊，就验证了这一热度。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是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是更加飙涨32.6%。京东618开门红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了100%，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天猫的数据也显示啊，中老年滋补品、服饰美妆成交占比持续扩大，55到65岁的新银发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过60%。美妆品类当中，抗衰、修复、舒敏等相关功效类的护肤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翻倍。从省心到月级，银发族网购正在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好，来到北京时间的8:1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周卫。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7: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8: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9: 啊！
8: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9: 可我跑不动啊。
8: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9: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8: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9: 好，我循序渐进跟着你跑。
8: 好嘞，你动我动，大家动，
9: 你乐我乐，一起乐，
10: 运动快乐你我。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资讯高速路，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全球资讯，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到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行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明统线呢，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根据规定啊，在韩国境内，该线应设置在军事分界线以南10公里的范围内。由于地形差异，目前该线平均设在军事分界线以南8公里处。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是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表示，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比斯托里乌斯说，德国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且是防御攻击型的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是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了2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会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等。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啊，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那么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将会延续至2027年。当地时间16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该调研呢是于2026年2月5号至5月19号期间进行，一共收到了全球76家央行的回复。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央行发布的报告指出，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总额当中占比升至了27%，超越了美国国债的22%，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根据上述调研，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会继续增加。45%的受访储备管理者表示，预计其所在机构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该比例打破历史记录。84%的受访央行认为，未来5年黄金在全球总储备当中的占比将会有所上升。再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数仍然是为13例，死亡病例数仍为3例。在近3周以来呢，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超过1个月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那么疫情总体情况是保持稳定的。4月1号啊，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 福德角，那么途中呢就爆发了汉塔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就曾经表示，红地厄斯号的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的，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最近，美国犹他州发生了一起定点跳伞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其中包括曾经在2012年超级碗期间与麦当娜同台演出的一位极限运动员平衡世界冠军刘易斯。根据当地警长办公室表示，该事故呢是发生在犹他州格兰德县的一处偏远地区。刘易斯呢是定点跳伞、走钢丝和特技走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2008年至2011年间，连续四次夺得竞技走扁带世界冠军。2011年，他在中国滴水楼瀑布上方保持平衡，通过模拟冲浪的摇摆动作，左右晃动双脚，创造了走扁带冲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好，来到早间的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和你分享到这是王心凌 Shine。 那么稍后呢要进入到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和各位继续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是以阴天为主，白天气温平稳在23度到29度，东风2到4级，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闷的，典型的梅雨季前期的潮湿感。重点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暂时是没有明显降雨的，但是入夜之后会迎来阵雨雷雨，夜里雨势中等，局部还会有短时的大风。明天呢，雨水会直接升级成大雨。白天出门今天是不用急着带伞，但是下班晚饭过后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路边的低洼路段夜里呢很容易积水，大家骑车开车都还是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当前看到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800万附近车辆也是会有明显的集中，大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南徐大道上整体的通行节奏慢了下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了排队的现象。看到孟西广场再往学府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4: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15: 这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14: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7: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18: 妈，快看，好多鱼啊！
19: 呀，真的好多啊！
18: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19: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
20: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19: 好，咱们边走边讲。
14: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

0: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接下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啊，随着主汛期来临呢，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到防汛关键期。2024年汛期，高桥的水利设施曾经遭受过严峻考验。现在高桥镇的防汛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们来跟着记者栾凡、万华的报道去看一看。
1: 在高桥镇的防汛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木材、钢管、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这里。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2: 高桥镇水利站防汛仓库目前储备有编织袋15600条，木材4立方米，土工布4880平方米，钢管6.6吨，彩条布4200平方米，集成编织袋70只，防渗土锅膜1500平方米。
1: 高桥镇三面环江，在2024年汛期，高桥曾经出现过19处险情。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月井闸9.4公里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川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防，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2: 6支泵站拆卸工程于2025年2月份开工，于2025年7月份完工。新泵站安装有3台单向立式轴流泵，总流量6立方米每秒，每小时能排出2万方涝水。新泵站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高桥镇西北片区的排涝能力。
1: 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高桥镇高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冷家俊。
3: 在汛期我们正常的巡查是那个堤岸，还有引水面、背水面，还有就是堤角等，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汛期高位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值班，每2小时巡查一次。
0: 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在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同步举办全国低碳日镇江站主题活动，通过政策科普、科研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低碳教育课堂。我们来听到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在江苏大学活动现场，主题宣传展板展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镇江市低碳城市建设成果、碳排放双控制度要点、校园节能降碳行动指南等内容。展览区陈列了植物标本、鸟类标本、创意拼贴画作，展现生物多样性与低碳发展的共生关系。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王杰。
5: 我看到很多珍贵的鸟类标本和植物标本，在我们保护鸟类和植物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我们在践行低碳行为。在互动体验区设置了一些知识问答、低碳行为的找不同和手作的旧物改造，还有一些写下自己的低碳心愿。每一个活动我觉得都很有意义，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低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
4: 现场还配套垃圾分类小游戏、旧物改造手作、低碳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0: 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我们来听到记者黄慧、孟建明的报道。
1: 活动现场108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其中镇江本土企业占比近90%，覆盖高端制造、汽车、新能源、轻工纸业、装备工程等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王帅：
2: 我家在扬州，有三个企业比较那个在一线锻炼嘛，然后肯定是问好的地方发展，一点一点努力。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基地。

0: 开始走。
1: 不少参会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毕业生专业技能扎实，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京东职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何坤：
2: 像我们这边用工单位普遍就是认为的话，他这个实操技术比较强，另外呢，他这个很大部分学生的话，他是踏实肯干的，很符合像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吧。
1: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石宇佳：
3: 我目前呢也已经收到了大概20多份简历，我们这次主要大概想要招聘100多个人。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
4: 现场提供的岗位，尤其是技术岗，起薪大部分在5000到6000元左右，部分岗位优质岗位月薪达到了15000，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下企业对这个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这个迫切需求。
5: 好，来到早间的8:42，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卓伟，稍后见。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7: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8: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9: 闺女，开饭了。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早上好。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2: Morning Call。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啊，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那么昨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了帷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盼踏入考场。我们来听到记者尹媛媛、黄慧、福涛、孟建明的报道。
4: 加油，加油！
3: 清晨7点多，市区各考点门口，考生们背着书包结伴走进校园，奔赴考场。老师们早早守候在校门口，手持祝福手牌，向每一位入校考生挥手致意，击掌鼓劲。是外国语学校考生朱子彤。
5: 祝大家中考都考好成功，上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3: 是第三中学考生高从博。
6: 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吧，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比较期待进入我的高中阶段。
3: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是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7: 看到那三年，首先从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想一想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3: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8: 希望他平常心嘛对待就行了。
3: 家长李女士。
9: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3: 中考进行时啊，不过高考呢已经是结束了，有许多年轻人啊走进了医院眼科中心，希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方式来重获清晰视力。我们来听到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恒介绍，高考结束后陆续有考生过来咨询全飞秒近视手术，根据往年情况，暑假里来做飞秒手术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11: 咱们高三的同学可能就面临着需要做全飞秒近视激光来获得这个体检通过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因为很多孩子心目中可能想考一些比如说景观学校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学校，对视力有一定的要求。还有嘛，在整个暑期嘛，大家休息时间比较长，我们一些大学生比如说想要做中间去参军啊，那可能视力要想达标也要借助激光手术。
10: 徐恒提醒，全飞秒激光手术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目前适应人群年龄段在18至50周岁，近视度数需要在1000度以内，散光600度以内，同时患者角膜厚度需满足相应参数。
11: 近视激光手术呢，其实确实还是度数相对来说越低越好，因为激光手术进展了三代，从最初的这个表层到这个板层到今天的全飞，其实都是在角膜上面做一个凹透镜，都要切削角膜的组织，相对来说度数越深切的呢就越多，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度数过高，他角膜不够厚，最后做不了。
10: 徐恒表示，全飞秒手术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近视治疗方式，手术过程一般只有10分钟左右，术前检查却需要2个小时，术后恢复时间大约1个月左右。
11: 做这个全飞的话，一般我们最短的话第一天做检查，那么呢点点眼药水，一般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后一天，患者的视力基本上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3: 再来看到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同心巧手庆端阳端午文化体验活动，通过知识科普、手工体验的形式，传统 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学生的文化生活。我们来听到通讯员唐娇、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首先通过 PPT 演示，围绕端午的历史起源、各地习俗、文化内涵三个板块展开讲解，让孩子们了解挂艾草、赛龙舟、配香囊、祭武神等传统习俗的由来与寓意。
4: 先你要把材料包里面的香料尽可能多的塞到这个小布袋子里面去。
2: 科普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的香囊布料、艾草干料、彩绳等分发到孩子们手中。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编织绳结，亲手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端午香囊和色彩缤纷的弹网。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学生马一诺：
12: 我之前只知道端午要吃粽子，今天才知道原来配香囊是用来驱虫祈福的。这个我自己做的香囊要带回家给妈妈挂在包上。
2: 武将社区工作人员孙颖表示，本次活动是社区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我们就是想通过孩子感兴趣的手工体验形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呢种进孩子们心里。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亲子类的民俗体验活动，让辖区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节日的一个文化魅力。
3: 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我市预计明天19号入梅。我们来听到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19号我市入梅。
14: 我市的话是预计在19号入梅，是接近常年的这么一个水平。入梅后的话，整个雨带是呈现南北摆动，阶段性的降水为主。同时呢，梅雨期也是多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吧。
10: 我市常年出梅时间是7月13号，预计今年7月中旬前期出梅，梅长和梅雨量都接近常年。近期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会有2次降水过程。
14: 那么一次呢是在这个18号夜里到19号，我市可能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另外的话，一次过程是在这个21号到22号这段时间。那么由于降水集中的这个时段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吧，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这个强降水可能带来的这个道路积水、交通拥堵给这个考生和公众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
3: 即将迎来梅雨季了，那首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做到防潮。梅雨季呢，很容易引发像食品啊、衣物霉变，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密封袋来保存食物，利用空调的除湿功能、除湿机等等，来保持我们生活环境的清爽干燥。雨水间歇期啊，天气转晴的时候，要及时开窗通风。另外，防梅雨病也很重要哈。长时间的高温高湿天气呢，很容易引发胃肠道、心血管、关节还有皮肤等等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这是被统称为梅雨病。所以建议大家要做好日常的血压还有心率的监测，保持一份好心情，饮食清淡，在空调房间里面也要注意关节的保暖。好，来到早间的8点55分哈，在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送上来自于陈奕迅《梦的可能》，拜拜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是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不是太多，正常通行，没有任何压力。京润大道一线车辆会有些应接不暇，特别到了在于九华山路的交叉口，大型车辆在这里会有频繁的出现。再来关注到丁卯桥路，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古阳路尾巴路车流正常通行。

0: 看到在天桥路、运河路路口会有段式的排队情况，车流量相对多一些，大家记得在这一路段放慢行驶速度。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自各环线路段较往长台高速苏州段往成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的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的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的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了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来关注，这段时间新疆小羊的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走红的新疆小羊玩偶产自浙江义乌，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为了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了现做现卖的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把一个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店员称，做一个卖一个，忙得手都抡冒烟了。最后再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了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了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的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7: 制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10: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
13: 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交警傅律师。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早上好。
3: 欢迎傅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詹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詹先生您好。
5: 你好。
3: 詹先生，麻烦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把它关掉好吗？听电话里的声音，我们来交流。
5: 好的。
3: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就是请问一下，我这个买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办房子不是办房产证了吧？办房产证开发商他不派人给我们办，他转到第三方叫代办房产证。你那你还收我们这个费用？对，我问问这个合理吧。
3: 就是您购买了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要办房产证了，开发商需要转到第三方，让第三方给您代办房产证，并且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吗？
5: 对。
3: 这个费用，
5: 费
3: 用他收取多少钱？
5: 多是不多，220块钱。
3: 嗯，
5: 就是我觉得这个220块钱，这个有点个不合理。我又不是二手房，我买的新房子。你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做呢？
3: 他是一定要让第三方来进行代办是吗？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了，他们又不还没回复我，也不给我们答复吧。
3: 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副交警傅律师。傅律师，
4: 那个詹先生你好，我在听你的这个刚才讲的问题啊，我来回一下。他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把声音关掉。他这样的，还是很明确。我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房产合同上面有没有啊？你不是购房合同上面吗？买卖合同上面有没有这个规定？说我买房子要让他去代办，有没有这个约定啊？
5: 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没讲呀。只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他讲要办房产证，他讲。
4: 你说啊？
5: 办房产证，他与这个开发商有专的人员。带你们去办房产证。
4: 我问一下，那个合同上面有没有说，你买我的房子，我开发商要找几三人，然后呢，你要交220块钱，合同上面有没有？
5: 没讲，合同上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有上面有这个呢？没有好像。
4: 好，这样子，江先生这样。
5: 他又没跟我，他又没讲，到时候买房子办房产证，我们合法人到时候叫人家给我代办，要多交代办费啊什么的，还没讲。
4: 好，我说你话我听懂了啊，两句话。第一句话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房产开发商这个所谓的代办费让第三方来做，你完全可以拒绝他。你就告诉他我们投诉的消息，那就是可以拒绝他。无论是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帮你去办，你给我220块钱，还是说我们当时有个合同约定的，你就叫我们买房子，也就要给我这个相当于给我这个服务，要给钱。那么 无论是他没有约定，现在跟你讲，还是说我们曾经有个合同约定的都不行，你可以跟他明确讲，因为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大寿。我买房子，这就是明显的。我们原来老早就开始讲的这个，就是大寿，就是违规大寿。你怎么好？我买房子就买房子，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应该跟你明确跟你表达，你第一，这个房屋他可以拒绝他；第二个，他必须让你把材料提供给你，完整的材料提供给你，你自己去，除非你请他帮忙，除非你愿意，好吧？我觉得怎么样，明确的会答复你。
3: 嗯，张先生，
5: 对呀、我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买房的，你就应该给我买房的，要不我买你东西，我把钱给你，你东西不给我，我买你什么东西呢？
3: 其实这个傅律师刚刚解释的很清楚啊，就是您目前反映的这个情况，如果开发商强制要求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收取费用的话，这个在法律上是属于搭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4: 对
3: 吧？所以您现在可以联系到开发商，您明确可以拒绝让第三方给您代办，并且呢，您说我自己去办房产证，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
4: 完整的材料
3: 啊，完整的材料供您去办理您的房产证。
5: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买房子，你贷款了，你贷款，他跟银行，
4: 我懂，你说话我听懂，你这样子啊，贷款两个概念。贷款两个概念，听我讲。
5: 贷款，我贷这个款那个钱，一次性给你开发商了。
3: 张先生，我们来听傅律师来说，好吗？
4: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你贷款我明白、
5: 啊，
4: 其实你讲我就明白了。开发商他为了你去办你的时候，他因为你办房产证之后啊，他要把房开发公司抵押把它要把它撤出来的，所以说他会关注你的整个这个房屋的这个办证的过程，他是可以去的啊。他你没有义务说必须让他办，他是可以去的。你到时候办的时候他们不放心你，你可以让他派人跟你去，但是不能够说因为你是贷款的，所以说你必须让他办，必须给你收钱，不行。
3: 就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到詹先生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的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必须由他指定的第三方来帮助詹先生去代办这个房产证。
4: 对对对对，
3: 詹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您现在清楚吗？
5: 我清楚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啊。钱是小事，关键你不合理。
3: 对，
5: 我买的房子，
3: 张先生，张先生，您刚刚说了您和开发商有联系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答复是吗？
5: 他现在又没人理我了，又不理我。
3: 想问一下您，
5: 詹
3: 先生，好，您是买的哪个小区的房子？
5: 丹阳远洋。
3: 丹阳远洋是吗？这样好吧，您再和这个开发商联系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人回复的一个状态，您再次联系到我们，我们来介入帮您去和开发商进行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5: 他又不联系我了吧，现在又没人联系我，我找他人也找不到，到开发商找人也找不到。
3: 您是去这个您的、开发商去实地去找过，是没有人的状态吗？
5: 找不到人。那个里面那个营业员他们说，我也知道不合理，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我的销售员也这样讲。
3: 您的这个销售，您和他联系了，他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吗？
5: 那个销售我讲了，他也就是这样讲了，要不你举报打投诉电话吧。没用，没人理我。要他是我也打过。
3: 来，詹先生，这样好吧，我把您电话先切出去，您把这个您的销售或者是开发商，您和谁联系的，您把相关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帮您介入去和开发商进行一下沟通，好吗？
5: 我你是那个号码，我就说跟我们买房子那个，我知道他号码。
3: 您，我现在把您电话切出去，您和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我们请导播来记录一下。那傅律师，刚刚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他的法律关系其实是很明确的，
4: 对
3: 吧？就是这个开发商的做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4: 对，这个没任何问题。
3: 也想请我们的傅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醒吧，就是在买房的时候有哪一些就是显而易见他的一些费用收取是不合理，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明确去拒绝的。
4: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办房啊，包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贷款，他说你要在我像对应的那个银行里面去贷款，就是说让我去帮你去做，然后我收你的钱，就跟我们本案当中一样，要收你什么代办费。他是代办房产证的钱，还有让他代办那个所谓的银行，就是跟银行对接的钱，就是去帮你去跑这个钱。都是违法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有的因为有的业主可能他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在意，或者说他也怕麻烦就去做了。但是这个违法的事实是这个 不应当收费的事实，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3: 就是开发商你可以去提供服务，但是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
4: 当然
3: 对吧？除非消费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认可相关的一个收费，这样就是可以的。
4: 对
3: 吧？
4: 你不是把人家选择权给剥夺了吗？对。
3: 好，那我们詹先生也是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我们稍后呢我们请导播去联系一下詹先生说的他是在丹阳远洋这个房地产公司去购房的，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目前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和他们的一个答复。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去沟通一下。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那么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点火
7: 点火
6: 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小景副律师，再次欢迎副律师做客节目。那么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詹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在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小区是购买的房屋，但是呢开发商现在强制要求要第三方帮他来代办房产证，并且呢要收取220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刚刚呢傅律师也是解释过了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肯定是存在强制搭售，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那么在刚刚我们的导播是联系到了这个丹阳远洋销售这样的一个小区的销售姬先生啊，但是呢这个这位销售呢是不愿意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和我们有一个沟通，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次和他联系一下，因为詹先生也反映啊，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联系到开发商，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去拒绝，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搭售行为开发商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说开发商一直是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他也希望和开发商有一个沟通，但是目前这个沟通不是很顺畅，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继续来帮助詹先生和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去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董女士是留言向我们反映啊，她是在今年的4月初与立新改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她进行家中卫生间的改造，那么最近呢这个工程啊已经完工，董女士就发现这个瓷砖的铺贴质量不合格，墙面呢有不平整多处空鼓的情况，并且有一处空鼓呢是位于壁挂洗衣机安装开孔处，既影响了美观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董女士呢是和商家沟通，对方承认啊施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4: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跟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跟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民法典啊，这一规定的很明确，582条说履约不符合合同约定，它很显然有空鼓，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怎么办呢？那么受害方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可以要求干嘛，选择请求对方叫修理重做更换，包括后面是减少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他实际上是有优先，就是他是有顺序的，我先让你换修理，那么你修理不了之后，像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修理不了的，你就应该帮人家修，那么修理只有那种修理不了，如果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你给一个金额，给个数值，那么我同意是可以的，所以说董女士完全可以说，我就让你帮我修好，我不能，我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属于瑕疵，那么我完全有，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 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
3: 嗯，
4: 加上瓷砖的，哎，
3: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根据了目前有空股的几块瓷砖，它单独去计算，可能算出了一个3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您认为这个计算它不能仅仅是
4: 对
3: 来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计算，
4: 这个，
3: 它要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施工的情况，
4: 对
3: 吧？
4: 对，完全是这么回事。所以它这种计算方法，人家不认可。
3: 嗯嗯。
4: 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就帮人家来更换，把它修理，把它符合条件。
3: 嗯。
4: 修理不了，大家一个商谈的过程，
3: 嗯，
4: 要大家愿意。
3: 嗯。
4: 商谈是有基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能仅仅根据这几块，比如说我一个人能够一天铺50块的，我打个比喻，
3: 嗯，
4: 那么你这么10块，
3: 嗯，
4: 我就算你，比如说1/5，
3: 嗯，
4: 不能这么赚，
3: 嗯，那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可以进一步的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沟通。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设计公司赶紧去帮您去把这个空股给修复了，
4: 对，
3: 这个肯定是
4: 优先的
3: 一个选择啊，嗯。那如果是实在是说要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
4: 嗯，
3: 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4: 但是刚才我还讲，比如说，
3: 嗯，
4: 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它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50块，那么董女士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10块，
3: 嗯，
4: 那么是不是说500块钱它就是1/10，就是，
3: 嗯，
4: 那么就是50块钱的？不是的，
3: 嗯，
4: 因为它你来1块2块，它还有那个工人还是需要来，
3: 嗯，
4: 做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来就出趟，
3: 嗯，
4: 就相当于我们出租车一样，你打5公里和50公里，你的那个它的一个起步价它还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要来，包括人家去搅拌那个所谓的瓷砖，那个
3: 它的工序上面可能不是说只是贴一块瓷砖，它其实和贴一面瓷砖它的工序是一样的，
4: 对
3: 吧？这个还是建议董女士和商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对于这种装修，它如果在前期的合同里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赔偿的有相关的约定，可能对出了问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装修啊或者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可能很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些口头的约定。
4: 对，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
3: 嗯，
4: 你就帮我换掉，
3: 嗯，
4: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
3: 嗯，
4: 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3: 对，
4: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约定那么精细，
3: 没错，
4: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3: 嗯，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4: 对
3: 对吧，嗯，
4: 对对对，
3: 嗯，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南区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辆依然会比较密集。从大屏幕上看到，现在天桥、解放桥一线车辆逐渐增多，看到从桥下汇入过来的车辆会比较集中，行驶速度变得缓慢。中山东路359医院的路口还算比较畅通，一个信号灯基本可以及时的消化。现在的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是以阴天为主，白天气温平稳在23度到29度，东风2到4级，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闷的，典型的梅雨季前期的潮湿感。重点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暂时是没有明显降雨的，但是入夜之后会迎来阵雨、雷雨，夜里雨势中等，局部还会有短时的大风。明天呢，雨水会直接升级成大雨。白天出门，今天是不用急着带伞，但是下班晚饭过后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路边的低洼路段夜里呢很容易积水，大家骑车开车都还是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

0: 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8: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的
7: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4: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1: 维护公平正义，
15: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0: 小铝窗安装之后啊，这个房屋呢长期空置是并没有入住。那么最近呢进行保洁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这个客厅阳台落地窗玻璃呢漏气，夹层起雾积水，双层玻璃内壁呢还留有一个手掌印。王女士认为呢这是安装密封不当导致的质量问题，于是呢就联系了商家，但是商家啊却以已过保质期为由是拒绝处理。那么首先来看啊，对于这个玻璃漏气、夹层起雾、内壁留有安装手掌印这一类的问题，商家是不是可以以已过保质期为由来拒绝售后呢？傅律师，
1: 这样子啊，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个我们民法典的801条上是规定的，以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不符合约定，实际上就是这个本案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跟人家装修那个玻璃的夹层上面有手印也好，包括漏气也好，说白了你是有，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虽然说它过了保修期，保修期应该是记得是2年嘛，大概是过了保修期，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掌印，你说一般人在玻璃夹层当中把它放进去其实很困难的，就那么民法上面，我们民事案件当中就是看叫什么呢，叫优势证据规则，就是说叫高度怪然性，就是除非这种情况，就是业主把它敲掉，就是说在里面搞个手掌印之后，然后把它又弄得有瑕疵来找你，那么作为一个法官，我们自由新政认为就是说就是你开发，就是你的这个说装修单位的瑕疵，而且人家就是长期没有使用，那么你就应该帮人家修复，所以说这个装修单位认为说超了这个
0: 已过保修期，
1: 保修期说你这个我就不帮你修，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王女士她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一个长期空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实际使用，那么这个事实对在法律上对于责任的认定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对，会有影响的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讲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实际上王女士你本人不去租居住，这是你的权利，这当然你是可以住可不住，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要去检查，就是说你看王女士这个就是她上说白了，我们就是检查这一关她没有认真的去履行所谓的所谓叫叫代理履行去检查，
0: 没有仔细的去验收，
1: 就是说你没去验收，按道理讲你去验收，包括你看一下，就是过段时间你去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是能看到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手掌印啊，包括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漏气啊，你是能看到的，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就是说对方交付的时候你要及时去看，交付完了一段时间保护期你要及时去看，这是对我们一组来讲我们也要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维权意识要有，而不是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人家来抗辩了，你说这个有问题，就是把
0: 这个就是和我们网购要及时收货去查验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你看起来这是对我们法律上面极其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你的权利，它也是你的义务，实际上是你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说就网购一样的，我买的货都会反正放在旁边我暂时不用它，那你当时收货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去认真去查验，去验收，这就跟我们的
0: 案例一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安装之后你如果不提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默认您认为这个东西是完好交付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主持人讲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你人家交付给你了，你呢就住进去了也没提议，那么在法律上面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受认可的，对，
0: 所以这个也是王女士遇到的问题，去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广大消费者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不管你是网购你收货之后你要及时的验货，家庭装修不管是我们的硬装部分还是软装部分，包括我们的家电，我们在收到货我们在安装完成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我们去仔细的去查验一下，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提出来。
1: 对，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对我们当中的启发，就是说无论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几种购货也好购房也好，你一定要去你在收的时候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把这个就是做得更加的，这是对你的权利保护啊，你前面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来讲那不就是把一些矛盾把一些困难，你看
0: 首先是有可能会扩大损失，第二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家里装修然后买的电视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安装，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上有裂纹，你这个时候你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是电视原先它送来的时候就存在裂纹，还是说是因为放置在那里因为 外力或者是人为或者

0: 或者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产生裂纹，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爱人买了一个冰箱，就是的，当时刚刚买回来就发现有好像有小瑕疵，然后最后立马打电话，然后人家就把它拖走了。就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要及时
0: 去验货。
1: 哎，对，很重要。
0: 这个既是我们的权益，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吧？
1: 对，
0: 好，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提醒啊。其实王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告诉我们，像面对像门窗漏气、玻璃起雾，甚至是留有像手掌印这类，明显是源于安装或者产品本身缺陷的问题啊，商家说的这个质保期是不能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的。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首先要记得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验。当然呢，固定证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您可以去清晰的拍照啊，去留存啊，可以录制视频。其次呢，要明确的去诉求，如果协商无效的话，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呢啊，您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给我拿个纸巾。
11: 好。
1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1: 行。
1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0: 多拿点，多拿点。
11: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住草喽！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

0: 次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
2: 阻。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阵雨或雷雨天气，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天桥路现在运河路和南门大街路口都比较畅通，现在的北辅路比较好走，像西到了九华山路，四向来车都不是太多。目前的黄山新路在往九华山路通行秩序良好，向南望过去，南徐大道上的车辆在不断的增加，不过此时的消化都是比较正常。看到长江路、玉泉路能看到相对密集的车流，通行节奏相对会慢一些，大家记得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苏通大桥双向董方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将镇江路网出行的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的普通国省道的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升。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路网流量预计每天1.73万辆，较平日的流量上升3%。6月18号假期的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了假期的流量峰值。6月20号假期的第二天，交通量可能会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的上升。端午假期预计客流量较平日上升约11%，达到每天1.41万辆。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计我市普通国省道24小时的流量运行总体平稳，我市普通国省道每天流量总体呈潮汐状，预计早高峰为8点到11点，晚高峰为下午3点到6点，建议公众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假日期间预计全市9个路段日均的断面流量将超过20000辆，其中 S238 京口段、 S238 润州段、 S338 润州段日均的断面流量预计均超过50000辆。市民可以关注江苏路网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路况两个字，高速公路和普通的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的公路出行的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的是普通的国省道的视频，紫色则代表的是高速公路的视频，想看哪儿点哪儿就可以了。另外啊，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的施工信息，还有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的信息。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近景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 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4: 我是王林生。
15: 我是吴一彤。
1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7: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1: 6月18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你好。
22: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2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广大驾驶员行经各中考考点周边道路时，提醒您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张警官，目前在丹徒辖区范围之内有几所考点呢？
22: 在我们这个辖区呢，每个乡镇它都有这个中考的考点，但是呢，我们重点是关注我们城区的3所中学。

0: 就是我们的宜城中学，第二个就是我们毛以诚中学，以及我们的炎黄外国语中学。
1: 嗯，
0: 因为这三所中学它的考生量是占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重点关注这三所中学。
1: 嗯，
0: 在各乡镇的这个考点呢，由我们所在的辖区交警中队的进行重点的关注。
1: 嗯，
0: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个乡镇它都有一所中学。一个考点，然后我们有辖区中队来进行这种互考。
1: 嗯，好，
0: 确保这个考区周边的安全嘛。
1: 嗯，今天应该说是第四门考试会在上午的11点结束，数学考试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啊，请绕行，把更多的通行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啊。还要提醒各位，目前市区部分道路东吴路、还有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啊是施工到哪个阶段了，对于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说管制给周边的车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张警官。
0: 目前我们大坡段的改造呢，对我们丹徒和市区的节点这种通行目前都比较顺畅，唯一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比较大的是我们的 S86 的下穿，就是互通 S86 与古阳东大道的一个互通，这个节点因为它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昨天晚上我昨天下午下班的晚高峰，因为也是我在那个点，所以说我也看到就是很多出城入城的这个车子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也建议广大车友，就是如果说前往市区或者前往丹徒来，尽量避开 S86 古阳互通这个地方，我们尽量可以走环山路啊、九华山路，进行绕行。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多车友有关注的我们大坡段的改造的情况，我们也到了现场去查看了几次，包括与施工单位进行对接。目前
1: 施工到哪个阶段了？
0: 目前改造基本完成。我们绿化呀，然后护栏以及我们道路的标志标线基本上都已完善。最快也就是在我们当时发的通告是7月8号，我估计也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就可以正式的通车使用了。
1: 正式通车之后会给周边的通行道路带来哪些影响对于什么方向到什么方向的车友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呢？道路通行上。
0: 大坡段改造以后，它这个整个的坡度大幅度的这种降深，包括它的弯道也进行了这个合理的这种优化。它的通行以后，对我们的从观塘桥南下到我们丹徒主城区以及我们丹徒的南部乡镇来说是比较友好，特别是这个通行效率会大大的提升。它的通行以后会大幅度的减少我们 S86 古阳互通的这个节点的一个交通的压力。因为目前我们 S86 这个古阳互通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是很大的，特别是到我们丹徒主城区到我们这个高新园啊南部乡镇，它大部分都走这个地方通行。因为上了过了互通以后，他上来这个观塘桥快速到我们这个市区是很方便的。如果说我们整个大坡段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很多车友有可能就不需要绕行到这个地方，直接从我们的宜城大道这个南北向的通行，大大节省我们的通行时间。
1: 我们也是希望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这个施工能够早日完工，让我们的车友开起车来更加的顺畅和快捷啊。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向我们询问到了，他说如何办理异地驾驶证？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车管所吕志军吕警官的回复。
2: 如果说驾驶证不是本地的，需要补办的话呢，请本人带身份证到发证地，一个是呢到发证地的车管所去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不在当地车管所，在外地也可以直接到外地的所在地的车管所办理转入补证。但是转入补证之前呢，需要把这个驾驶证呢，比如说有违法事故啊，有异常情况呢，你要处理完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可以直接转入补证。
1: 好的，谢谢吕警官的回复啊。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明天我们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在端午期间全市高速景区的出行流量以及避堵指南，还有就是我们镇江交警在疏堵保畅方面做到了哪些工作，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9: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8: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9: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好，明天我们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在端午节期间啊，群众返乡探亲、近郊旅游、出行欲望还是比较旺盛的。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从明天开始咱们镇江包括江苏全省范围内都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还有就是根据这个国务院转批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端午假期不在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高速公路是要收费的，不免费。
0: 嗯，对的。
1: 那在我们丹徒辖区范围之内有哪些景区，包括哪些道路可能会出现人多车多拥堵的这么一个情况呢？能和我们再来做一做相应的警示吗，张警官？
0: 针对端午的这个出行，我们交管支队也在我们的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端午的两公布一提示，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关注我们的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我们支队呢就是针对这个端午期间的出行也做了相应的提示，主要我们预测呢主要是以短途为主。预计我们今年端午期间全市的普通的国省道的交通这个流量有可能会有小幅的上升，因为端午的它这个假期比较短，大家有可能就是回乡下陪陪父母或者是陪陪小孩出去周边进行玩一玩，这样子。针对我们的这个丹徒的这个辖区呢，我们是重点关注两块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的四叶洲开心休波云 这周边的道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大学生片区的长山景区。
1: 嗯，
0: 因为四叶洲这个它的乡镇旅游是比较做的比较好的，特别是很多有很多这个采摘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四叶大草原，以及我们的各种乡村咖啡屋。
1: 现在正是采摘的时候，或者说住坐在户外喝咖啡的时候啊，
0: 对，深受我们的这个群众的喜欢，特别是我们这个很多四叶搞了很多这种农家的这种采摘园，就是很受到我们的群众，比如说小朋友的这种喜欢，到四叶出行的这种可能会有所增加。
1: 对，
0: 但是呢今年有个是他这个端午呢期间呢，因为高速不免会，我们也在此提醒广大车友，就是到四叶洲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合理的规划时间。这个有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他这个要过高速的收费口，有可能会大量的就是
1: 润阳大桥这边入口到出口，
0: 到出口，特别是我们从这个四叶洲返程的过程当中，会有在这个收费站这个过程当中
1: 有拥堵的情况，
0: 拥堵的情况。
1: 对，
0: 每年我们都去疏导，我们也有经验了，就是来的时候有可能比较通畅一点，然后出去有可能是大家选择了同一时间集中的返程，有可能在这个收费站这个地方会拥堵。但是我们也重点关注了这个地方，也会安排我们相应的警力做我们交通的疏导。
1: 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啊，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想就是提醒广大车友，就是尽量大家不要选择同一时间，合理的这个
1: 错峰出行，对，
0: 防止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拥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到开心修博园这个景区周边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要服从我们工作人员和现场交警的指挥。为什么这个地方
1: 停车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对的，
1: 这个地方
0: 因为现在开心修博园的对面的这个停车场已经复绿了，所以说它有可能就是在对这个停车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如果到开心修博园游玩的家长和孩子们，他这个门口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之后，我们的停车是到哪里去停更加的方便或者说安全呢？
0: 这个、我们会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和交警来引导大家统一到一个地方进行停车。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也是对广大群众出行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这个工作方案，就是我们在尽量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就允许大家沿路顺向的可以这个临时停放。
1: 好，这个
0: 是
1: 在丹徒辖区范围之内的
0: 一个四叶洲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提醒。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长山景区，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城片区长山景区，我们这边的这个到山里面步行啊、散步啊、骑行，以及我们到小朋友去到这个漫画岭游玩的也比较多。特别我们这个长山景区这边呢，开发的也目前来说热度越来越高。我们也提醒广大车友到这个长山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也是要做到这个停车一定要按顺序来停放，尽量不要双排停放，因为每年我们在这个十里长山步道这个地方入口这个附近就是很多车子就是
1: 违停了嘛，
0: 乱停
1: 乱
0: 放
1: 了。
0: 对，双排停放有个什么不好呢？有可能会遮挡这个其他的主车道的这个通行的视线，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这个上山到这个咖啡屋去游玩的呢，我们尽量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开车子上去，因为车子那个地方呢停车场也比较小。如果说停车位满了以后，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坡度比较陡峭的地方进行停放，尽量选择一比较平稳的地方，不要阻挡我们这个交通通行。我们
1: 大家如果进到这两个地方发现前方已经车多缓行，那么你就近选一个位置把车给停下来，回头走的时候在外面一点也比较容易，更容易的开出去。
0: 对的，
1: 如果你再往上挤往上挤，可能回头的时候就堵在最里面了那个时候也会比较的急躁一些。
0: 第一个呢，因为山上的路不像我们这个 比较平整的路、
1: 嗯、
0: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行车的风险的、
1: 嗯、
0: 每年在这个山上也发生过很多因为这个驾驶不慎、这个导致交通事故的

0: 发生。
1: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镇江市区包括长江路、东吴路、南徐大道、中山东路、解放路等道路，以及我市境内的润阳大桥、泰州大桥入口都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交通缓行现象，大家呢请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因为拥堵导致的行程延误。还有就是我们提醒大家，热门景区商圈包括网红打卡点周边道路也有可能因为交通流量集中引发车多缓行或者是拥堵的情况，大家呢请有序通行。交通流量较为集中的道路主要为连接这个金山、西京渡、北固山景区、南山峰景区的长江路、东吴路以及南徐大道，预测从早上的9点开始会出现阶段性的流量高峰，持续时间可能较长。那么如果咱们镇江本地的市民想要到这些景区去游玩的话，这个打车或者说共享单车，又或者说这个公交车咱们都可以选择把更多的通行环境或者停车资源留给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朋友们
0: 对的。
1: 好，那关于出行方面张警官还有什么要提醒咱们车友朋友的吗？包括自驾出行方面、停车方面等等这些。
0: 自驾出行方面呢，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全程全员要系好安全带，杜绝我们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个分心驾驶。我们很多这个车友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会玩手机，接打电话，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电车这个设备比较齐全，特别是很多大屏，就是一边开车一边看电视或者是看刷一些手机，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发生交通事故最多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要提醒广大车友，就是不要，千万不要分心驾驶，特别是我们在等待红绿灯的过程中，因为红绿灯它很短，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再玩两次这个刷两下手机，是基本上你这个就是导致我们这个节点会大量的拥堵。第三个就是说不要超员超载这个行驶，特别是我们超员，因为假期了嘛，大家都想一家子齐齐整整的出去玩一玩，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超员。
1: 对，
0: 超员也是我们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在我们出行前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充足，保持良好的这个状态，特别是我们出远行的这个驾驶员车友一定要这个确保我们行车的安全。
1: 说到这几点就是一个是不要分心驾驶，分心驾驶这边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不要掉头和后排的乘客进行激烈的交谈，这也是分心驾驶的
0: 一种。
1: 还有就是这个月开始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也出台了，大家呢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包括我们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都会有图文并茂的信息。好的，
0: 是的，特别是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高速出行的车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因为端午期间呢天气也不是太好，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行车应当降低车速，减少我们变道超车的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标志标牌，切勿在出口紧急的变道急刹或者是停车，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要牢记90口诀，
1: 车靠边、人
0: 撤
1: 离、
0: 急
1: 报
0: 警，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安全一个口诀，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其实就是虽然是9个字，其实它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保命的一个准则，
1: 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0: 我们在高速上也碰到很多二次交通事故，也很惨烈。
1: 二次事故往往比一次事故来得更猛烈。
0: 对的。第三个，我们关注的就是务工的集体出行的这个群众，特别是我们做这个绿化的或者是务工的，这个农忙时节有很多就是骑行这个三轮车，搭乘这个货车，
1: 人货混装的车辆您别坐，
0: 特别是还有我们农村的这个很多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以及我们这个集体出行面包车，尽量不要面包车我们禁止是超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三轮车，以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电动的还是这个机动的， 以及我们的拖拉机、
1: 嗯、
0: 我们都不能载人、
1: 嗯、
0: 如果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引发群死群伤，
1: 嗯，好的，
0: 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惨烈的。
1: 嗯嗯，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到半年广告，稍后回来。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
6: 信我
8: 的
6: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是以阴天为主，白天气温平稳在23度到29度，东风2到4级，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闷的，典型的梅雨季前期的潮湿感。重点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暂时是没有明显降雨的，但是入夜之后会迎来阵雨雷雨，夜里雨势中等，局部还会有短时的大风。明天呢，雨水会直接升级成大雨。白天出门今天是不用急着带伞，但是下班晚饭过后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路边的低洼路段夜里呢很容易积水，大家骑车开车都还是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0: 来了来了，
11: 终于找到口罩了。
10: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9: 就是啊，
11: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0: 考虑的倒是周到。
11: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9: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0: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1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4: 再睡会儿。
11: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1: 干干干。
13: 还不睡？
14: 再玩会儿，你先睡。
1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3: 再睡会儿。
11: 8小时够了，起吧。哎， 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3: 哟，不嫌清淡啦？
11: 哪敢呢？
13: 睡吧。
1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八十八点八，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近期在我们丹徒辖区范围之内也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

0: 猛然地跑过马路，万万没有想到右侧还有危险正在靠近。
1: 是呢，学校一侧人行横道上有少许步行结伴上学的这个学生，还有少量接送学生的汽车和电动车。监控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名学生跑到我们警示隔离桩的这个附近呢，与前面过马路的同学相遇。同时一辆轿车经过，他停下脚步，学生停下脚步，轿车通过。这名学生认为这两侧没有其他的这个车辆，便开始加速的奔跑。特别是我们关注的很多交通事故，涉及的学生呢，都是
0: 突然的猛跑或者
1: 窜
0: 出来了，窜
1: 出来。因为学生他这个比较年轻，速度也比较快，可是万万没想到呢，就是就在他冲出斑马线的同一瞬间，右侧一辆电动自行车朝这边驶过来，双方都没来得及反应，就撞在了一起，电动车连车带人这个撞倒在地。整个过程当中呢，从撞击到两人倒地也就是不过的短短的一两秒钟的时间。因为其实目前我们看很多这个骑行的电动车其实速度也很快的。我们事故双方受伤情况呢，是万幸呢是经过我们的医院的检查，这名学生他没有伤到要害的部位，
0: 不幸中的万幸。
1: 是大腿啊这个部位摔轻了，受了一点皮外伤，也没有骨折，也没有脑震荡，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呢，由于正确的佩戴了头盔，虽然头部着地了，但是呢有头盔的保护，头部也没有什么大的情况，主要一些皮外伤，包括一些组织挫伤。从这起事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顶
0: 头
1: 盔
0: 的
1: 保
0: 护，对，
1: 我们骑行人有可能会这个头部会受到这个路面这个重击，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脑震荡，
0: 对，
1: 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他这个颅骨骨折，颅内出血，重者呢有可能会当场会造成这个死亡。
0: 对，
1: 我们很多，
0: 所以戴头盔还是非常有必要而且重要的。
1: 我们在近期的事故当中也看到很多就是没有戴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造成他这个交通参与人的这种死亡，受重伤的也是比较多的。
0: 那结合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再看到我们丹徒辖区范围之内近期发生的比较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和我们来再做一做相应的警示。
1: 近期呢，我们丹徒辖区的事故是比较多的。因为有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近期的事故多呢？第一个，进入了夏季，我们这个白天的这个时长它是明显，我们可以大家感觉到这个七点钟左右天还是很
0: 亮的。
1: 对，延长了我们人车的这种这个活动时间。特别是我们人民群众这个晚饭之后出来
0: 散
1: 个
0: 步、
1: 跑
0: 个步锻炼身体
1: 带小朋友出来骑行锻炼身体这个现在因为骑行比较流行，特别是很多年轻的群众带着自家的小朋友出来这个锻炼骑行在这个其他地方路边进行玩一玩，锻炼一下身体，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现在跑步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这个深受群众喜欢的一个运动。出来这个晨跑呀晚上出来散步跑步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辖区内呢，我们6月16号晚上8点多钟在我们的镇公路丁角村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就是比较典型，它是行人横穿马路这个过程当中被一辆车辆撞伤。它这个事故很简单，就是他到了一个这个路口之后停下来准备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左右的来车的情况。
0: 这个地方是有红绿灯的控制吗？没有，
1: 它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控制的。就是我们在，但是有斑马线。斑马线，但是它没有这个过
0: 横过道路的时候有走斑马线吗？
1: 它是。

0: 走在它的边缘。
1: 边缘，
0: 嗯
1: 嗯，那这个司机，
0: 我们从这个事故的这个、这个形态来看，包括我们现场的监控来看，
1: 嗯，
0: 它是在这个斑马线这个地方停车的，
1: 嗯，
0: 也这个从一个车辆下来准备横过马路的，
1: 嗯，
0: 横过马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晚上是8:30左右，
1: 嗯，
0: 天已经暗下来了。这个地方呢，一没有红绿灯，
1: 嗯，
0: 第二个天气，这个夜色也比较浓，
1: 嗯，
0: 就是视线有可能也不是太好，也没有这个路灯啊之类的照明设施，
1: 嗯，
0: 这个在这个横穿马路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就是被一辆车辆撞伤，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这个不治身亡了，
1: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对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方面的提醒，
1: 嗯，
0: 就是我们晚上出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横穿马路，以及我们在路边散步，
1: 嗯，
0: 跑步，以及带小朋友在路边骑行，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机动车道进行活动，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如果说我们横穿马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左右看一看，
1: 一看二慢三通过。
0: 对，
1: 嗯，
0: 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个左右车辆通行情况，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再过马路。
1: 嗯，
0: 这个是，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就是在一两秒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
1: 的。对，
0: 哪怕我们停一停，停个两三秒，
1: 嗯，
0: 或停个一分钟，
1: 嗯，
0: 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再这个
1: 过
0: 街
1: 通过马路啊，
0: 嗯
1: 哦。好的，谢谢张警官的提醒。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节目啊，也非常感谢丹途大队的张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祝愿各位端午安康，我们下周一上午10点钟人车路再见。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到了，你看，
4: 慢着点。
3: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4: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3: 那环境一直好，他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4: 是啊，宝贝真聪明。
5: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7: 但
6: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6: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5: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万千气象，
5: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接下来请您整点对视。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自各环形的路段有斯通纳桥双向董邦枢纽附近，向京湖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的苏州段往浙江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根据成都海关的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再来关注，屏幕前一站，你的血压、心率、血流的速度，甚至情绪变化都能够被瞬间捕捉到并实现显现，就连你前后左右人的情况也可以被抓住。昨天，记者在中科曙光展示大厅的现场体验了天地伟业带来的银河之微多模态的视频情感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曙光服务器，首创性的将微体征、微动作、微表情、微声音4大维度融为一体，能够主动捕捉人体的健康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同时能够精准地识别32种细微动作以及沮丧、紧张等12种情绪状态。目前，智慧系统已在养老看护、学生心理状态监测、智能审讯、特种工作的人员监护等场景发挥重要作用。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4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身体，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启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2: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视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2: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6: 对，是。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这个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啊，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2: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点半。早餐之前啊，他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他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他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6: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 牛奶蛋白质为主。
7: 嗯，太少了是吧？
6: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7: 嗯嗯嗯，
6: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7: 哦，
6: 嗯，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7: 升糖很快啊，
6: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7: 是的啊，
6: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7: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6: 嗯，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性格呢也不能够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7: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6: 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7: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6: 对的，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7: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6: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7: 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6: 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7: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6: 对，
7: 是吧？
6: 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一些钱，
7: 就疑神疑鬼的啊。
6: 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 这那个就是是在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7: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6: 嗯。
7: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6: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当中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7: 嗯，
6: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7: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6: 嗯，
7: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6: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7: 嗯，
6: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7: 哦，
6: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7: 嗯嗯，
6: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7: 嗯，
6: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7: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6: 嗯，
7: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6: 对，是的。
7: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6: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7: 嗯。
6: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7: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6: 嗯，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7: 嗯，
6: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7: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6: 那如果他
7: 做不出来，
6: 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办法的零分的，
7: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
6: 是，
7: 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6: 是。
7: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6: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7: 嗯，这是看什么？
6: 嗯，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7: 啊。
6: 嗯，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7: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6: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7: 哎，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6: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7: 滋养神经的这些，
6: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7: 哦，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6: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7: 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6: 他们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
7: 嗯，
6: 但是药也不是白，也不是白白吃的
7: 啊。
6: 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7: 嗯，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6: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7: 嗯，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6: 对，
7: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6: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
7: 嗯，
6: 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一个生活。
7: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6: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卡普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
7: 嗯，
6: 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7: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6: 嗯，对，
7: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6: 对，这个肠胃给它给加起来。
7: 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6: 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的一个痴呆了，改善
7: 严重了，这是
6: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痴呆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7: 是，

0: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埃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一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2: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2: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性，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性，有脑梗。

0: 子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固执，沉默寡言，积极性呢又断崖式的给下降。
1: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0: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津、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1: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0: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1: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0: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1: 好。
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1: 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0: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与头顶的焦点。
1: 最中间的那个点。
0: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1: 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就是按对了吗？
0: 是的，按对了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1: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0: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1: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以自己的手指4个横指作为这个
1: 点，是吧？
0: 点，对，小腿骨外侧1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1: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0: 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1: 食补最好。
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1: 是，
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1: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又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0: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那
1: 情绪问题。
0: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1: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0: 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1: 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1: 不太能自理了。
0: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0: 那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驱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一些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的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嗯，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1: 嗯，
0: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嗯。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吃淡的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 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嗯。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

0: 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
1: 嗯，
0: 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或者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
1: 嗯，
0: 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不也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
1: 嗯。
0: 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要可以要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

被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快乐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JR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苏州段往浙江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J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面同行。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在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同步举办全国低碳日镇江站主题活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虫传染病以及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比较的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还有埃博拉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猴痘、食物中毒以及高温中暑等预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织就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鲜活，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莫。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鲜活又滚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那英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

0: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则是今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是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52长滩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加尔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董寿坊枢纽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5月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了今年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在前期已经系统开展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做出进一步部署安排。截至到前天，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根据国家开发银行今天消息，我国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国开行充分地发挥中长期投资优势，围绕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对接有关部门委送的项目清单，主动上门做好金融服务。截至到今年的5月底，国开行已经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还有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将近七成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秘性强、影响范围广，还有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等严重危害。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以及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还有塞卡病毒以及这个发热伴携小板减少综合症、还有食物中毒以及高温中暑的预防。2026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和理论大会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1: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在朗厄里尼港湾畔的海滨公园，有世界闻名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还有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我是圆圆，快乐八八八，和您一起听游世界。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了。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到的是小说《太阳雨》。苏格兰折耳猫的太阳雨呢，它其实啊讲述的是小城姑娘聂雨啊，在一次高考失利之后，为了寻求复读机会，摆脱原生家庭的桎梏，然后呢远赴燕城投靠姥爷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情感还有成长的故事。你会想起你的学生时代吗？你会想起你的成长故事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电话打到镇上的时候，聂宇正和姑姑家那对双胞胎的表兄妹林天天、林乐乐在山脚下的一条小溪边捉鱼。巡城的八月末，到了午后四点钟的时候，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但是聂宇还是躲在溪边的凉棚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的扇着风。表弟林天天看他在一旁闲适的快要睡着的样子，有一些气不打一处来，用手掬起了一盆水往他那边泼了泼，大约有那么几滴落在了他的身上。聂宇对此的反应是翻个身继续扇着扇子继续睡。面对这样的情景，林天天彻底无语了，走过去想要强制地唤醒他一起来捉鱼，半道被看不下去的妹妹林乐乐给拦了下来。毛毛姐从小身体就不好，到了夏天就怕晒，你就让她躺着嘛，反正这不是有我在给你帮忙嘛。聂宇被家里这些小辈亲切地称之为毛毛姐。一开始呢，她还抗议过，后来发现她越表现出在意，这些坏小孩就越来劲儿，于是就随他们去了。此时，林天天指着头顶上的天不满道，都已经阴成这样了，马上要落雨，哪里还能晒到他呀？可别老是惯着他了。那你更不用叫他了，落了雨咱们正好可以回去。林乐乐很体贴地表示，而林天天听到的话也罕见地没有立刻回嘴。聂宇是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并如期参加了高考，可是因为缺考了一门生病发挥失常，最终落榜了。八月末九月初是很多大学开学迎新的时候，奶奶怕他触景伤情，就让他来乡下姑姑家散散心躲一躲，但其实该来的还是会来，连这对刚满十五六的双胞胎都知道这事儿。暑假都快结束了，咱俩都要开学了，他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呀。语塞了几秒，林天天终究还是没忍住，瞅了一眼聂宇。而他最后一个话音刚落，聂宇便又翻了一个身，呼的一下从藤椅上坐了起来。林天天被吓了一跳，转过身继续捉鱼，假装很忙。其实聂宇根本没有睡着，所以此刻的他看上去很清醒，他摇着扇子对林乐乐笑，假装没有听到他们兄妹俩的对话。然而林乐乐却是不避讳的，他走过去挤在聂宇的身边，甜甜地说，毛毛姐别不开心了，你学习那么好，再来一年肯定会高中的，今年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林乐乐说到最后声音稍稍有些含糊了，聂宇假装没发现，摸了摸他的头发说，承你吉言了，但再来一年不是那么容易的。聂宇其实不太想跟弟弟妹妹们聊这个话题，但确实这也是他最近最大的烦恼，不是可以随便无视的。
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小说《太阳雨》，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姑娘聂雨在高考失利之后啊，其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我想，可能我们一边听一边会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一些点点滴滴，是否在此时又会涌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不管你当时的心情如何，毕竟这样的青春也是一去不复返了。耳边来听到胡夏《那些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和大家听到的是江南学校的韦云腾同学带来的一个古诗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小松》。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南学校2025级16班的韦云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杜荀鹤的《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见绝出蓬蒿。时人捕食凌云母，直待凌云始道高。开篇从不起眼的小松写起，刚长出的小松蜷缩在深草之中，带着满身尖刺不起眼的攒劲生长，慢慢从杂乱的蓬蒿里探出头来。一个刺头就把小松不服输不肯被埋没的韧劲写活了。这哪里只是写松树，分明是写出身平凡的普通人，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默默扎根的状态。诗歌的核心在后两句，世人眼拙，在小松还没长高的时候，根本没人会留意这棵将来能撑天入云的梁木，只有等它真的长到凌云高耸的时候，才会对着它连连称赞，说这棵树真是高大挺拔。杜荀鹤借着小松说透了一个戳人的道理，大多数人都只能看到已经成才的人，却看不见人在微末时默默攒劲的努力，也常常错过埋没那些还没发迹的人才。这首诗的主题不只是自怜身世，更是给每一个在角落里默默扎根的人写的注脚。真正的栋梁从来都是从深草里扎着根长出来的，那些一开始没被看见的努力，那些不被人看好的坚持，从来都不是白费的。别因为一时没人赏识就停下向上的脚步，那些熬过来的沉默生长终会把你送至凌云之处。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再一次谢谢韦云腾同学带来的作品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汪峰怒放的生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整体是以阴天为主，白天气温平稳在23度到29度，东风2到4级，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闷的，典型的梅雨季前期的潮湿感。重点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暂时是没有明显降雨的，但是入夜之后会迎来阵雨、雷雨，夜里雨势中等，局部还会有短时的大风，明天呢，雨水会直接升级成大雨。白天出门，今天是不用急着带伞，但是下班晚饭过后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路边的低洼路段，夜里呢很容易积水，大家骑车开车都还是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
9: 阅读
8: 好时光。
5: 青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7: 青罗，
6: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一些经典佳作。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分的作品，来自莫言的《生死疲劳》。这是一本公认非常牛的作品啊！他的故事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含冤而死的人啊，带着记忆，先后变成了自家的一些牲畜，然后呢，又经历了6道轮回。但是呢，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当中呢，读者们确实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豁达以及释然。当主人公看到自己的老婆嫁给了别人，儿子叫别人爸爸了，自己心中就有一些不甘，然后呢，只能化作一声无人在意的牛叫。听到这样的时候，可能心里会特别特别的揪心，但是越往后确实感到一种久违的豁然和开朗了。因为我们个体啊，实在是过于渺小，甚至什么也改变不了，所以想说的是呢，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也许就只有释怀。说到卡夫卡我想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便是《变形记》，豆瓣评分是9.2分。

说的主人公呢，格里高尔啊，是一个小社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曾经爱他的家人呢，从一开始的震惊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冷漠，最后呢就任由他在孤独当中死去。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格里高尔变形之后最初的焦虑竟然是上班迟到。想一想看，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荒诞，但是仔细的想好像又非常的现实，毕竟他写进了普通人被单一的价值标准衡量的那种无助。仿佛你不为这个世界制造价值，不为家人带来价值，就不配活着一样。这当然也印证了变形记的书名啊，也许人正是因为总是活在这个价值的衡量之下，才会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工具啊，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礼拜二午睡时刻》。想说的是，如果你想要去感受克制的文字有多么的强大，不妨来读读这样的作品。马尔克斯笔下的悲伤呢，它是无声的，却是又震耳欲聋的。故事特别的简单，一位母亲啊，带着年幼的女儿千里迢迢到小镇祭拜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她没有痛哭流涕，可是那种静默的悲伤反而更加有穿透力。除了克制的文风之外呢，你还会读到隐匿在文风背后的巨大的隐喻。火车慢速行驶啊，车厢里空气凝滞，一切都在午睡，商店大门也紧闭。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睡，何尝不是暗指着这个世上普遍存在的一种麻木呢？然而这样的母亲在流言蜚语当中为儿子守住了最后尊严的身影，也成为了麻木世界里罕见的人性闪光。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喧哗与骚动》，豆瓣评分是9.1分。大名鼎鼎的意识流小说鼻祖之一，20世纪百大小说之一，福克纳呢用时间跳跃的写法，从四位兄弟姐妹的视角，讲述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家族四代的兴衰。里面涉及到的主题呢非常的多啊，人性、欲望、执念，还有命运，一起都夹在意识流的叙事当中。那么，读者呢，很多人就非常的佩服福克纳啊，这种强大的节奏把控能力，因为他总是能够在你读到这个云里雾里的时候，突然来一段高超的表达，或是一段非常深刻的思考，然后再把你拉回来啊，从他的文字里面去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红房间》，豆瓣评分是8.6分。斯特林堡对人性黑暗还有社会现实呢，都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下笔极其的狠辣，读起来非常的呛人。而随之而来的，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红房间呢，这是斯德哥尔摩一间饭店里的房间啊，特殊的地方就在于这间房间里集聚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是诗人，有的是演员，有的是画家。而这样的一些人集聚在一起呢，他们立志啊，要为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青楼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胡以沫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快板，这个快板的名字叫小蚂蚁。
1: 大家好，我是浦园伟才幼儿园中班的胡以沫，我给大家带了一首快板词，小蚂蚁，小蚂蚁真调皮，爬上我的地球仪，逛纽约，游巴黎，又去古巴、土耳其、墨西哥、索马里、菲律宾、匈牙利、亚非拉美都转遍，还要探险上北极。谢谢大家。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带来的作品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0: 我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方面，5/2闯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5/21闯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陆直枢纽附近，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和东桥枢纽附近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的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还有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问题相关问题提问。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调整列车运行图，江苏多座城市、多座车站将有多趟列车进行增开调整。本次调图重点优化沪宁沿江高铁运力，南京南至贵阳北 G1483次延伸为张家港始发，沿途停靠张家港、江阴、句容、南京南，途经皖赣湘抵达贵阳北站。长三角整体新增8对高铁，其中3.5对途经江苏徐州东至义乌，新增 G7643 和 G7644 次，串联徐州、宿迁、扬州、苏锡常以及沪杭、义乌多地。当地时间17号，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 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此时正和韩依依通着电话。
1: 喂，多多。
2: 依依，我郁闷。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妈又给你找什么极品男相亲了？
2: 你这还郁闷？我今儿去公司，你知道我们上司是谁吗？以前我学校的小师弟还追过我，我居然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1: 还有这种事儿啊？不是真的吧？一个被你甩过的小师弟做了你的上司？
2: 不幸的是，这就是真的。而且更过分的是，我昨晚去酒吧喝多了，居然被他给碰上了。那你说我喝醉了以后胡说八道的事儿，他不都记得了吗？他以后在公司肯定会让我出丑的。
1: 哎呦，你不是多多小超人吗？怕什么呀？哎，我那个什么，家里有电话，我回头跟你说啊。你呀，你别着急，淡定淡定啊。哎，好了好了，拜拜。
2: 能淡定吗我？
0: 许飞回到家后，见田惠子正在查看着自己的手机里的信息。
3: 你怎么可以随便看别人手机啊？
4: 有什么不可以啊？你的就是我的，
5: 我的就是你的。以前我们可是在一个碗里吃饭的，现在除非你心里有鬼。
3: 心里有鬼？
5: 那好，你跟我说说钱多多是谁啊？你说话呀，谁是钱多多啊？
3: 田惠子，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你几岁了？你还是小孩子吗？啊，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大人就要有大人的样子。我还有工作，还有，如果你不能安静地待着，就趁早回家去。
4: 不走，我不要待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
5: 我将来还要嫁到这儿来，成为你的妻子，成为这个家的媳妇，而且我们还要睡在一张床上。
3: 这不可能。
5: 为什么？
3: 为什么？为什么你还不回家？
4: 许飞，怎么这么无情啊？
5: 许飞。
0: 钱多多气呼呼地回到了家。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喝水，我浇灭心中的怒火。
4: 喝水，快，现在喝吧。
2: 渴死我了！圆圆，
4: 赵圆圆，圆圆！
0: 钱多多推开自己的卧室，见赵圆圆正在玩着自己的电脑。
2: 你是够了不起的，你穿着我的衣服，你喝光了我的水，你吃我的东西，用我的电脑，用我的耳机，还拍我的桌子。啥呀，气成这样？我跟你说，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坐坐坐。苏姐，你别生气呀，我正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
0: 赵圆圆让钱多多看网上的单身男人的资料。
2: 帅哥，看见没有？啊？年薪过百万，又有别墅，又有跑车，相信我的眼光，肯定没错。哼！哎，你哼啥呀？我跟你讲，你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寻找爱情吗？那你就得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知道不？你老原地踏步，你上哪儿找爱情去啊？
6: 圆圆，你太幼稚了。你知道现在网上都是不靠谱的事儿，不靠谱的人吗？
2: 你现在看的是一个帅哥，你见了面他就是一猪头。
6: 切！少骗人，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那是好人是坏人，好不好看我一眼就能瞅出来，那电视剧里的好人坏人我一眼都知道。你肯定看见不顺眼，我知道你眼光挺好。来来来，我再给你来一个，快
2: 点。圆圆，你过分了啊！你起来，我要做设计。
6: 不，你看他问你好呢。
2: 好个屁，我一点都不好。
6: 起来，听见没有？啊，聊一会儿。
2: 圆圆，你吃过披萨吗？这么大一块的披萨，意大利的，可好吃了。你要现在起来，姐明儿就带你去吃。
6: 我不，我就吃方便面，方便面好吃。
2: 土，方便面脑袋。你不听话是不是？行，那我告诉你，
7: 我对付你就一个招，我立刻打电话把你妈叫来，把你给领回去。你就没有电脑吧？没有帅哥跟你聊天了。来，乖，拿着啊，出去看电视，边吃边干。
0: 钱多多把赵媛媛推出了卧室。
6: 小气小气，衣服也舍不得给人家穿，王也不让人家上，来不来就送人家回家。小气。
0: 赵媛媛在客厅又给吴芳芳打去电话告状。
8: 喂，干妈，多多姐她欺负我，多多姐她也太霸道了。我刚刚在婚恋网上找了一个男朋友，他就不高兴了，还说要把我送回去。你说他怎么这样啊，干妈？
9: 搭你身上，那就对了。我还没说你呢，有你这样没心没肺的吗？阿姨信得着你，托你帮着多多找对象的事儿，合着你全没记住，倒给自己找上了。哎，我说你这对象的事儿不就定了吗？怎么还朝三暮四，这山望的那山高啊？一点不知足啊？
8: 干妈，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忘了你给我交代的事儿。我跟你说，我在婚恋网上找男朋友，就是为了要给多多姐做一个榜样。我这次呢来北京呢，我跟虎子哥早就吹了，我是来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来了。我要像多多姐那样，我要做一个女强人，还要找到我自己的幸福。这下倒好，多多姐刚刚把我找的那个男朋友给我活生生的拆掉了，我将来一败涂地了，前途一片渺茫。干妈，这事你到底管不管呀？
9: 哎呦，傻孩子，你说你让阿姨说你什么好啊？如果那婚恋网站要真管用的话，那全天下女人不都嫁出去了吗？依我看呢，那里面啊十个有九个是骗子，所以啊我劝你还多长点心眼啊，别那么当真。
10: 你有功夫的话多替我看着点多多啊。就这样。
8: 喂，干妈，干妈。
0: 结束了与赵媛媛的通话，吴芳芳告诉钱纪元。
9: 我有话跟你说。对了，你把那茶水给我递过来，我这嗓子眼都冒烟了。哎，你说的对，那个媛媛办事啊根本就靠不住，看来是多多的事儿啊，还得我自己啊亲自张罗。
11: 哎呀，我就说你，
9: 你别劝我，我不想听。
11: 不是，你这不是刚出院吗？经不起这么折腾。另外啊，你再给多多留点时间啊。
9: 行，就一个月时间，到时候多多还交不上男朋友啊，咱们俩啊就亲自飞北京。
0: 钱多多此时正在写着辞职报告。
8: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韩依依来找钱多多。
12: 多多，多多，
6: 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走吧。
8: 怎么了又？
6: 你知道吗？叶明生离婚了。
8: 哎，你看电梯又给砸了，你知道吗？
6: 跟我有关系吗？这怎么没关系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是趁火打劫也好，浑水摸鱼也罢，你跟我去一趟啊。
8: 哎呦，你甭拉我，我这心里烦着呢。谁离婚都跟我没关系。
6: 怎么没关系了？人家叶老师当了你这么多年的校外辅导员，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
8: 救他，谁来救我呀？
6: 叶老师啊，这多好的一个告别单身的机会，我跟你说你可不能白白错过了。
8: 你脑子没病吧？我跟叶老师那叫亦师亦友，你甭老把我们俩往一块凑合去。
6: 什么呀，都是我看你是当媒婆当上瘾了吧。
0: 这时吴芳芳从杭州打来电话。
6: 谁说话啊？是我妈。
0: 叶明申是北京一所大学里的副教授，他刚与冯青妍离了婚。这一天他刚回到了家，见后母郝爱佳正在生气地打扫着房间。
1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啊，没说两句就把家砸成这个样子。啊，你回来了，来，回来正好，你快看看啊，你说你媳妇儿没说两句话就跟我动开手了， 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
0: 韩依依口中的这个能够拯救钱多多的男人，正是他们的大学老师叶明深。这个当年让女大学生们心生荡漾的标准好男人，如今却正面临着婚变，谁又来拯救他呢？回家后，叶明深帮着郝爱家整理起家务。
13: 还是我来吧，不是我说，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可哪个后妈能像我一样，这么多年，你爸爸不是不都是我照顾你吗？
14: 学校的人都说你是个好母亲。
13: 行了，你呀，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啊！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找的这什么媳妇儿啊，太没有素质了啊！说一说话就砸东西。我知道他这就是冲着我来的，他心里就是容不下我。哎，你快点让他把东西拿走啊，我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他了。
0: 田惠子在马玲家给许飞打电话。
15: 小飞哥，等会儿啊，我去接你下班。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肯定会吓你一跳的。
3: 不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我不能陪你了，就这样啊，拜拜。
15: 哎，真讨厌！
16: 哟，怎么了，惠子？好了，菲儿就这样，我去教训他。好了好了，惠子，别生气了啊。他呀，总是好话不会好好说。
15: 阿姨，看来有件事情我不得不告诉您了。
16: 怎么，你们吵架了？
15: 吵了，而且还是因为一个女人。
16: 女人？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5: 阿姨，这个女人好像叫钱多多，应该是小飞哥的网友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我看到他们老是在网上互相留言问候的，还有我看到他们互相发了好多短信呢。钱多多，名字多俗气呀，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16: 这个菲儿怎么会去干这种荒唐事儿，还去找这种乱七八糟的女人？哎，这种事情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许家呢？啊，惠子，多亏你告诉我，要不我还蒙在鼓里呢。不过你放心，阿姨现在就给你打保票，不管是钱多多还是钱少少，都不会影响你跟我儿子的感情的。
0: 这一天，叶明深和郝爱家正在家里吃着早饭，这时冯清言回来了。
11: 要不吃点早饭？
8: 我吃得下吗？我吃得下去吗？这不是我家，
17: 这是你们家。
8: 我真是不明白了啊，
17: 这当妈的也不是亲生的，怎么就搞这么热乎？
8: 冯清言，你什么意思？你就这么看不惯我跟我儿子好啊？什么叫当妈的不是亲的？不是亲的咋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不是亲的，我也是他妈，堂堂正正的妈。
11: 妈，这干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一见面就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呢？
8: 你听见了吗？你刚才听见了吗？你把你的耳朵竖起来好好听听。
16: 明深他喊我妈了，
8: 他打心里佩服我这个妈。
16: 怎么着，你不服气是吧？
8: 不服气你可以走人呐。
16: 叶明深，
8: 你离开他你活不了是不是？
16: 你听没听见，
8: 听没听见他怎么说我？
16: 他这么对我，
8: 你让我在这个家我怎么待得下去？
16: 行，你们逼我走是吧？我走，
8: 我给你们让地方。
0: 生活秀公司里，梅梅跑过来告诉钱多多，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人汇报说，芯片发布会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去看看吧。所以呢？
1: 夜明深夹，夜明深给冯青言倒了一杯水。喝点水吧，青言啊，我真的不想我们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再谈谈？叶明生，既然咱俩把离婚手续都办了，你也不用在这和稀泥了。好，我今天我就把我憋了这么多年的话，我都说出来给你听听。我受够了，受够你了，知道吗？你这么多年，你一点长进也没有。
3: 你说你那个政教授的职称到现在连个影儿都没有，我跟你妈两个人啊，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个小房子里，隔壁放个屁，这屋都能闻见味儿。
2: 冯青言，你说什么呢？你啊，你说什么呢你？你说你像个女人吗？你看这嗓子，哪能成？你别闹，
3: 我一块钱说这样啊？
2: 又与郝爱家大吵了一通之后，冯青言拿着自己的行李准备到外面找房子住。叶明深问：“
4: 不然怎么办？婚都离了，我留下听人说闲话吗？
2: 那能，有其他办法解决了？摊上你账的号码，我还有什么办法呀？我说句不好听的吧，他连你的内衣都帮你洗。
3: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爸在以后就剩他一个人了，他也没有子女，我怎么能撇下他不管，不照顾他吧？好，那你们俩就相互照顾吧，反正我是多余的，我自己照顾我自己行了吗？我不去。
5: 生活秀公司里，钱多多问美美：“
6: 给你的样品，你就拿去直接做了。”“是啊，多多姐，我以为那是不用改的呀。”“现在怎么办啊？徐总监也问我这个事儿了，他比你还早发现呢。你说我会不会被炒鱿鱼？会不会开除我呀？”“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既然问题发生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
7: 看着钱多多熟练地在模特身上飞针走线，修改尺寸，许飞不禁怦然心动。记忆中的那位能干的师姐又回来了。嗯，好了，
6: 明天上台千万别紧张啊，表现良，活泼一点，是这个季的主题。
7: 谢谢多多姐，辛苦多多姐来了，要明天可就很大了。我就说吧，只要有我多多姐姐的地方，保证万事 OK。
8: 拜拜，拜拜。谢谢你，多多，辛苦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晚上，
9: 韩依依打电话问钱多多：“喂，你在干嘛呢？”“
8: 加班呢。”“都几点了，你还加班？”
9: 不是你们小师弟，这个你穿小鞋吧？
8: 真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加。啊，他都当上总监了还加班啊？哎，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他怎么这么年轻就当上总监了？嗯，咱们是自己的，也不用说实话吧。他还真够可以的，不愧是管理培训上来的。说实话，我还有点佩服他。
10: 哎，等我，怎么着？
8: 你夸人家了是吧？我可记得小师弟挺帅的啊，不会是你喜欢上人家啦？
10: 你什么意思呀？他比我小，你知不知道？姐弟恋，我从来就不懂。
8: 好，我知道你不喜欢外国人，不喜欢比你小的。没什么事儿，本来说跟你一起吃饭，那你加班吧啊。
0: 拜拜。
1: 而此时许飞的脑子里都是钱多多的影子，这些天来与钱多多在一起的情景不断地浮现于脑海之中。

0: 是许飞吧？看清楚。
1: 南汉1983。啊，闹了半天，原来你是个小弟弟。
2: 马玲走进了许飞的卧室。
3: 怎么不开灯啊？
4: 贝儿。
0: 啊？
3: 妈妈看你这两天气色不太好，特别煮了汤，给你补补。趁热喝吧。
0: 妈妈，谢谢。
3: 怎么样？味道好吗？
0: 嗯。
3: 贝儿，妈妈还有话想跟你说。
0: 公司的事？
3: 不是，是田惠子。
0: 好了，我已经喝完了。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3: 菲儿。怎么我一跟你提田惠子，你就跟我打岔呀？这话我也憋了挺长时间的了。人家惠子是堂堂富家大小姐，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长得也挺漂亮的，天天追在你屁股后面，你还不知足啊？
0: 那不是一回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你知不知道？
3: 她是你带回来的，怎么能是我逼的呢？
5: 好，我知道了。是不是钱多多？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钱多多这个女人？
3: 好，看来这个钱多多不简单。
5: 你把她电话给我，我倒要看看她使了什么魔法，让你这么五迷三道，始乱终弃。
0: 妈妈，你冷静一点。我根本就不爱惠子，惠子她是一厢情愿的。我已经跟惠子说清楚了，让她回家去。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无休无止的争论下去。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5: 好，你不是不告诉我吗？我一样有办法。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五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大大哥大山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六集的录音剪辑。

0: 牛振生在家搂着韩依依说：“
1: 那咱们今天晚上……
2: 我累了啊，老公，我拜托你个事儿呗。”“
1: 说，老婆的话就是命令，老公必须满足。”“
2: 钱多多，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生意上的伙伴，靠谱点的？”帮多多介绍个对象吧，越快越好。
1: 你这一时半会的让我去哪儿找啊？这像大海里捞鱼似的。
2: 那咱们就广泛撒网啊，先撒出去再说，到时候再慢慢挑呗。
1: 不是，我是怕找不到合适的，这也要对人家负责，你说是不是？不能乱来。
2: 那要实在不行，咱们重点培养培养。哎，我就不相信了，钱多多这么好的条件，哎，全世界这么多男的，他就找不着一合适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哎呀，老公，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又不会介绍什么对象，乱七八糟这种事儿，你。
2: 那好吧，反正今后呢，这汤汤水水的，你也别指望我再喝一口，反正我也挺为难的。
1: 好，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的小祖宗，我服了你了啊！我答应你，我帮你去找，不，我帮他去找，行了吗？啊？
3: 真的？
1: 嗯。
3: 老公，你怎么那么好呢？
2: 哎，这手一定得快啊！
1: Yes, sir。
0: 韩依依马上又赶到了钱多多家。
4: 媒婆又来了，
5: 我想你了呗，
4: 受不了啊，
5: 想你了呗。
0: 韩依依走进了客厅，见卧室里似乎还有一个人，便在客厅里问钱多多。
6: 找我有情况吗？你
2: 我能有什么情况呀？
6: 哎，这小师弟安家落户了，
2: 落地生根了没有？
7: 我没你们那么开放
2: 啊，
7: 那是我老家的一妹妹。
6: 哦，哎，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礼物来的。
2: 我喜欢，留在哪了？礼物呢？啊，
6: 哎呀，你别翻呀。今天来送给你的是一完美男人。
2: 哎呀，媒婆就是媒婆，三句不离本行。
6: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个呢，这个男人我得先暂时保密，等事情安排妥当，我双手给你奉上。
2: 不需要，我心情糟透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失败丢人过。
6: 怎么着，小师弟嫌弃你？
2: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想当初我就说了一句，等你以后比我强了再来追我。我没有想到他会记恨到今天，可见他的内心有多阴险。
6: 灭了他！
2: 灭他！我怎么灭呀？小许师弟今天已经正式荣升为了许总监，我的顶头上司。
6: 总监呀、啊，那你又难受了。
2: 是啊，从他上任那一刻起。我在公司就被架空了，我手里所有的项目都被他停了，我以后在公司的任务就是喝喝咖啡，看看电脑，上上网，玩玩游戏，我已然已经降职成一个小文秘了，我哪受得了这个呀，我必须得辞职。还有这事就怪你，你非跟我妈说我一个月能挣四五万，我辞了职我连四五百我都挣不了，你给我呀，你给我呀。
6: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2: 我不辞职，我不辞职，我在公司我等死呀。
0: 这时赵媛媛来到了客厅。
2: 啊，我妹妹媛媛，出去啊，正聊天呢。
8: 哦，
2: 乖。
0: 赵媛媛连忙掏出手机给远在杭州的吴芳芳打去电话。
9: 喂，干妈，我又发现新情况了。
0: 客厅里，钱多多告诉韩依依：“
9: 我
2: 现在工作也丢了，我妈就一铁打的心脏，她也受不了这刺激了。
8: 不对，我看你现在这么镇定，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想不出对策了吧？
6: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比你傻，
8: 跟你装。
2: 不愧是我的心腹，我已经有目标了，我要正式跳槽到奥达服装公司去了。
8: 就这么简单？这你跳槽跳到天涯海角，这跟你结婚也没关系啊，这还不是治标不治本吗？
2: 天涯海角，我就是喜欢这个词，这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选择奥达，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们要去英国进修的计划。到时候呢，我先在英国耗一遍。然后呢，我妈有天大的本事，她也不可能跑到英国去找我，她语言不通啊。到时候呢，我再打电话给他。喂，妈，我找了一个英国帅哥，长得跟贝克汉姆似的，我必须得跟他结婚，我们爱得死去活来的，谁都离不了谁。我妈肯定不同意，她哪受得了这个呀？她肯定说，哎呀，多多，妈妈求你了，赶紧回国吧，这婚可不能结。到时候有理了，我就能说，妈，这可不是我不结的，可不是我不遵守诺言，是你不让我结的婚。奇了，
0: 钱多多对韩依依说的这些话都被吴芳芳给听到了。原来钱多多与韩依依的这场谈话全被赵媛媛通过手机现场直播给了吴芳芳。
9: 这个死孩子
10: 怎么样了？我
9: 哎呀，去一边去，都是你管的，都在给你算账。
11: 哎呦，我发现你们公司真是瞎了眼了。
12: 碰见你这样的人才，你说这一个人他连自己老妈他都能糊弄，他什么客户他搞不定啊，对吧？我发现这个你们职业女性跟我们家庭妇女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们大大的坏，这良心大大的坏。
2: 什么叫坏呀？这叫成熟。我们可是大风大浪里滚过来的。
1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
2: 哎呀，还没想好了。不过呢，我必须得等奥达点头之后再跟我妈说，这叫先斩后奏。
10: 让我听听，给我听一听。
9: 我都听不见了。好好，我一会儿告诉你啊。
8: 哎，喂喂喂喂。
0: 赵媛媛拿着手机回到了卧室，低声向吴芳芳请示。
9: 喂，干嘛？你都听见了吧？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8: 啊，媛媛啊，你上次说那个婚恋网站真的能找到男朋友吗？
0: 钱多多对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并不在意，可韩依依却开始了行动。这一天，韩依依找到了叶明深。
13: 叶老师，打扰了。
14: 奇怪，在学校的时候天天躲着我，今天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8: 那我上学我不是怕您的吗？但是今天我为了我的好姐妹，我豁出去了，我是来跟您谈判的。
14: 谁呀？谈什么判？
8: 不用说你也知道，钱多多呗。这个，钱多多，他
14: 什么事儿？支支吾吾的，说嘛。
8: 啊，叶老师，要咱们换个地儿聊吧。我在这儿我特别紧张，行吗？走吧走吧。
14: 来，你拉我。哎，
0: 韩依依把叶明深拉到了学校的操场。
14: 你干嘛呀？
8: 嗯，我想问你个问题，但是你得如实回答我。
14: 问个问题，至于跑这么远吗？说吧。
8: 你从阴影里面走出来了没有啊？
14: 什么阴影？
8: 离婚的阴影啊。
14: 你什么意思吗？
8: 哎呀，你先回答我嘛！你不回答我，我们这谈话都没有基础了。
14: 你想跟我做媒？
8: 你怎么知道？
0: 钱多多刚一回家，赵媛媛便迎了上去。钱多多突然发现客厅里一个中年男人手捧一束鲜花，笑眯眯地站在沙发旁。原来这是吴芳芳委托赵媛媛通过婚恋网站为钱多多安排的不靠谱的相亲。
2: 谁呀？这是你干的吧？我跟你说了，别在网上下大蛊，你还给带家里了。
9: 我这是把你带回来。
15: 怎么样，超级大美女吧？
16: 你好，我姓吴，就是三国里魏蜀吴的吴，单名一个能字，能力的能，我叫吴能。
17: 嗯，吴能先生你好，我知道您叫吴能。过来，过来。
0: 钱多多把赵媛媛拉进卧室问：“
17: 怎么回事你？啊，你知不知道这是家里，不是咖啡厅，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嗯，
18: 嘘，说话小点声，温柔一点。我跟你说，你不听我话，我告干妈，干妈也在。
17: 哼，干妈，干妈杭州呢，有本事你告去啊。山高皇帝远，他现在呀管不着我。
18: 信息时代无所不在，你干妈住在家里，不信你看。嗨，干妈，多多就回家喽。
0: 原来赵媛媛正与吴芳芳进行着视频。
17: 是我妈，是我妈呀。媛媛，
19: 媛媛，听见了吗？
18: 哦，听见了，听见。干妈，你说，你说。
19: 我跟你说呀，那个婚恋网站呐，那个钱呐，我已经交了啊，一共是7个。从今天开始啊，你就盯着多多姐，给我呀挨个的见，啊。
18: 嗯，
19: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你多多姐一辈子大事儿，你给我上点心，别一天迷迷糊糊的。
18: 好。
19: 每天啊，你向我汇报。哎，老田呐，哎，
18: 听话呀。
19: 是是。
18: 干妈说了，不听话搞得住。
19: 圆圆呐，如果你多多姐要是敢说你的话，你就告诉我。干妈呀，替你出气。
18: 太好了，干妈，我一定帮你看着多多姐啊。
20: 哎，
19: 回头啊，咱也拿这个跟多多讲话。哎，这东西啊，很不错。
18: 嘿，干爹，干爹。
20: 你好，圆圆。
19: 哎，圆圆啊，阿姨跟你说，你别忘了啊，啊，哎，认真点儿。
18: 你爸，你爸，你爸。
19: 哎。

0: 实我挺同情你的，可是这个都已经来了，怎么办呀？哼，
1: 让他走。
2: 韩依依说的那些话对叶明深不是没有触动，年近四十的他也渴望家庭，可是已经被婚姻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他，还有勇气再开始一段感情吗？或许

0: 全是我学生写给我的信，有什么好看的呢？
1: 那怎么叫随便翻你的抽屉呢？你是我儿子，我随时随地掌握你的生活动态，这很正常嘛。你那叫信吗？你那都是情书，所以我说让你当心点，那不是空穴来风。
0: 什么情书啊？小孩子话你也信？
1: 总而言之吧，你的婚姻呢已经失败了一次。 就绝不能再失败第二次，你要是再婚的话，必须要由我来做主。我这两天呢，一直都在后悔，后悔呢，你第一次婚姻的时候没有给你把好关，要不然，怎么能让冯清源这样的女人嫁到咱们家来呢？
0: 其实我们应该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她，我也有责任。你看，你看。
2: 我一说冯清源，你就替他撑腰，你也有责任，你是有责任。你的责任就是你把他惯坏了，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有责任了。我的责任是把你惯坏了。总而言之吧，你要是再婚的话，必须由我来替你把关。
3: 韩依依陪着钱多多来到一个咖啡馆，准备钱多多的又一次相亲。
4: 还真紧张啊！
3: 谁紧张了？你干嘛非跟我来呀？
4: 我就是不信，我想看看网上现在到底都有什么名牌货，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
3: 作为你的第一闺蜜，我奉劝你，赶紧回去吧啊！等会儿来的还不一定是什么货呢。
4: 是死是活？
5: 我就一个人撑着了。至于吗？让好歹也是一公司的老总，对吧？这时，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人带着一个保镖前来赴约了。
6: 两位以为是钱多多？我是。
5: 哦，你好。哎。
6: 不好意思，秦小姐，能把这个您的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吗？
3: 身份证。

0: 不好意思啊，让二位美女见笑了。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防着点不行啊。
1: 没明白。
2: 钱多多接过对方递上的名片。
0: 飞鸿金融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2: 你们的交际圈可能有限，对我这样的商人呢，可能不太了解。在生意场上呢，一般做到一定地位的大商人呢，为人呢都是很谨慎的。
3: 对不起啊，我们家那个牛顿商人也这样啊。
4: 你说什么呀？
2: 我也是被骗怕了，你看现在，婚托、推销的。 骗钱的，什么人都有。想想挺可悲的。你看你们看我们吧，啊，高高在上的，需要仰望。可是我们呢，站在高处，苦不堪言呀。哎呀，
0: 理解理解，高处不胜寒嘛。那可是我不明白，像您这样的男人，干嘛上网上相亲呀？
2: 您这么优秀、成功、有钱，那围在您身边的小姑娘还不都一大群一大群的？漫天征婚，我就是要漫天征婚。我倒是要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着一个他只认人不认钱的好姑娘。网络征婚怎么了？你们了解真正的网络吗？现在的人，那是傻子在上班。 骗子在赚钱，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是在网上。所谓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野，超隐，还隐于网。

0: 刀可真够幸运的，我把您这么一个超大的超影都给引出来了。
1: 实属无奈之举，在网上认识的女孩她不认识我，没办法，我实在太出名了，在我那个交际圈子里吧，她没有人不知道我，单身，有钱，钻石王老五。她要是想跟我结婚，她肯定是奔着我的钱来的。没办法呀，在金融界、房地产这个圈子，没有人不知道我。
2: 是吗？打电话问问刘振生，
3: 傻呀你！
0: 那什么，谷先生是吧？我们俩等会儿还有点事儿。
1: 了解。你永远无法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下一家。
4: 哪位是钱多多小姐？
0: 啊，我是。
4: 好，坐坐坐。我自我介绍一下。
5: 钱多多在韩依依的陪伴下，也对下一家征婚男见了面。那个男人掏出一张照片，指着告诉钱多多：“
4: 你看，这是我的大儿子麦克，这是我的二儿子凯瑞。”这是我的三女儿坎特，这些都是我和苏珊生的。自从苏珊出车祸之后，我又有了四个孩子，大壮、二壮和玉秀，是我的前妻周桂花带来的。后来周桂花跟我又生了个小四儿，他就跑了。现在有这个，你看，一二三四六七，七个。现在我身边这七个小矮人都等待着一位白雪公主的出现，我猜她一定就是你。
0: 魏建德，魏建德，雪公主压力太大了，我劝您啊，不能草率，一定要认认真真找一位真正的白雪公主。哎，对了，我给您出一招吧，您可以让这七个小矮人投票。我这人一向没有孩子缘，我不参与了啊。
2: 对对对对对，他肯定选不上的，算了吧，算了。
4: 太遗憾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六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白卯至董邦南枢纽路段， 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G2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寿放枢纽、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上海方向的梅村服务区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涉渔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是下降17.6%、39.0%、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长江禁渔执法监管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长江十年禁渔自2021年全面实施以来，沿江各地执法队伍和武装力量不断加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渔政监管体系初步建成，有关部门协作密切协作，综合施策，联合执法、普法宣传、群众监督等工作扎实推进。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长江禁捕退捕及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推进智慧渔政建设，建强基层执法队伍，强化普法宣传教育，以部级专班年度执法行动计划为重点，抓好专项执法与暗查暗访，始终保持禁渔监管严的态势，依法规范娱乐性垂钓活动，深挖斩断捕运消食地下产业链，确保禁渔令有效落实，禁渔秩序总体平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T， 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具体建设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根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到3.9万家，同比增长18.5%，其中民营企业3.6万家。前5个月，西部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占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0%。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今天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视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 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

0: 穿越，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许亚芬主任医师啊。许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现在啊，有不少朋友都开始尝试艾灸哈。有些人呢，刚接触到艾灸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只是试一试。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啊，发现，出现了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身体会特别想念那种暖暖的、放松的状态。然后啊，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那么今天我也是搜集了一些大家在平时艾灸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来专门请教许主任。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来看到啊，之前有朋友就问了哈，进入到这个梅雨季，包括到夏天哈，经常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适不适合去艾灸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啊，这湿气会不会太重了？您怎么看呢？
3: 在雷雨天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艾灸的，尤其是在大雨、打雷，或者是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因为中医讲了，艾灸是生阳的，艾灸之后呢，可以开毛孔。然后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一个湿气寒气比较重，毛孔打开之后呢，寒湿气容易侵入体内，所以呢就是说雷雨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艾灸。如果是说艾灸了一半又突然打起雷来下雨了，那就赶紧停灸，然后擦干这个汗水，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姜枣茶都可以，就是不要注意保暖，不要
1: 是要去去寒气是吧。
3: 对的。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艾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啊，每次只要一艾灸就好像要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3: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属于一个正常的排病，然后气血调和它需要一定的调节的时间，比如说气血亏虚啊，长期劳累啊，艾灸了补充了阳气，身体得到滋养，但是它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所以它觉得会嗜睡。再就是如果是你经络淤堵的比较厉害，在温灸的过程当中呢，气血不再堵得那么局部了，然后大脑呢要放松了，所以产生比较强烈的困意，这是好事。如果是说艾灸啊，躺着休息一会儿，人会觉得非常轻松，补补气血，减少熬夜，这是很好的。
1: 是。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哈，大部分可能只有在晚上下班之后啊，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到7、8点这时候才有空去艾灸，那么这个点能艾灸吗？
3: 这个碱还是可以的。
1: 嗯，
3: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19碱到21碱，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属于戌时。这个时候呢，细胞经是运行的一个时期。
1: 嗯，
3: 这温和的艾灸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选这一个足三里啊、正脘啊这些脾胃的穴位，还有关元，这样子的平补来平缓的来灸穴位的话。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大椎啊，还有这种涌泉强发汗的穴位的话，就不要灸了。
1: 嗯，
3: 再就是如果是说已经过了23点了，都到子时了，要养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艾灸了，因为那样会扰乱睡眠，伤身体的阴液。
1: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另外有人表示说，这个每次艾灸完之后都会上火，哎呀，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艾灸呢？
3: 其实呢，有的人呢属于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适合艾灸。可以呢通过操作艾灸的一些时间啦，还有这个艾灸的一些穴位，我们是可以达到艾灸的一个效果的。如果你属于阴虚这种体质，口干呀、盗汗呀、手足心热呀，长期这种温灸的灸的是温补的这种穴位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单次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火力不要太大。再就是每次灸完呢，不要喝冰水、吃辛辣、上火的这些东西。改善的一些方案呢，可以搭配一些滋阴的穴位啊，比如说三阴交啊、太溪啊，减少一些每次艾灸的时间。酒后呢，可以喝一些麦冬啊、滋阴的一些温水，减少这些生姜呀、羊肉这些温热上火的食物。这样调节呢，是可以正常艾灸的。
1: 是。另外，这个像现在天气比较的闷热哈。炎热，那么艾灸完了，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就不能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啊？不然这效果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了呢？
3: 我们一般灸完呢，在2到4个小时呢，是最好是不要吹空调冷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艾灸之后呢，毛孔是开开的，你把寒气驱出来之后呢，然后现在毛孔又打开了，你这个空调房里的寒气湿气正了之后又钻到经络里头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灸完2到4小时呢，是少吹空调，少吃冷饮，它就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颈椎啊酸痛啊恶寒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开空调的，
1: 但实在是热的不行啊，怎么办呢？
3: 但是可以呢，把空调呢调整在26度左右，
1: 温度打高一点，
3: 温度打高一点，风口不要直着吹，这个样子，然后穿着长衣长裤还是可以的，
1: 就不要让这个冷风钻进去，钻到身体里去啊。
3: 对的，
1: 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护的哈。还有人表示啊，就是刚艾灸完会觉得很舒服，是吧？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就很累啊，还出现这个怕冷的情况，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寒湿外排的一个正气消耗的一个反应。因为你身体里头的寒湿气比较重，然后艾灸呢调动了身体的阳气，加上艾灸的阳气呢往外驱这个寒气，寒气呢就是说驱除之后呢，但是自身的阳气呢稍微得到了一些消耗，所以第二天是会觉得乏力，寒气往外走了，体表呢然后呢就觉着
1: 冷，
3: 有点冷了。其实呢，这一种呢是已经补了阳，把寒气驱出去的一种表现。你再继续灸，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他第一次这种感觉比较重，然后灸过之后呢，他就会觉着更轻松了，
1: 好多了
3: 、然后其实是一些阳气啊，补充上来了，还有一个寒气驱除的。身体的驱除的寒气越来越多了，然后身体的寒气少了的一种表现，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排病反应，是吧？
3: 哎，对，是排病反应。
1: 其实啊，这个艾灸啊，不仅是传统医学的一个治病的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哈居家养生的手段。你看民间就有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也是道出了艾灸的好处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更加适合艾灸的。哎，但是有人也会有疑惑哈，说这个艾灸是属于热疗的方式，这热上加热对身体真的好吗？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许亚芬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许小芬主任医师哈。许主任您好。
3: 你好。
1: 嗯，刚刚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艾灸当做一个居家养生的一个方法哈，一年四季都会来进行艾灸，就是说哎呀我哪里不舒服了，哪里疼了我灸一下，哪里觉得受寒了我灸一下。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艾灸它有什么好处呢？
3: 第一个呢，它能艾灸呢是一种温性的一种治疗，它可以温补一身的阳气，改善手足的冰凉啊，畏寒怕冷啊，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换季呢它不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它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它有温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缓解呢颈肩腰椎腰腿疼痛啊，身体沉重啊僵硬啊，这一些它可以通络。第三呢，它可以健脾暖胃，改善一个虚寒型的，就是说容易怕冷的胃疼啊，腹泻呀，还有这种消化道的一些不舒服，总是有点觉得肚子凉凉的这种。第四个呢，它可以调节调和呢一个气血，来改善一个疲劳乏力啊，一些气血不和的一些失眠多梦啊，还有气血不足的一个状况。再就是呢，能够驱寒还有驱湿的一个作用，减少体内的痰湿啊，缓解水肿啊，寒湿气可以去除。再就是也可以温养的脏腑，调节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痛经啊，男性的寒虚体质啊，还有长期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1: 当然我们都会说艾灸艾灸，所以这个艾的艾草这种植物的这种阳气生发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3: 对。
1: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哈，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适合艾灸的，所以也会到这个三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三伏灸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处又是什么呢？
3: 因为中医来说呢，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阳气是越来越旺盛的。艾灸呢，通过艾的一个温性跟灸的一个热性呢，把这个身体的阳气呢，可以正好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呢，阳气本来夏天的时候正好是天地当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呢也是开着的。通过这个艾跟灸的一个作用，一个温通的作用呢，可以把阳气补充上来，气血的经络呢也会比较旺盛。它借这个热力呢，能够深入到脏腑，驱除在身体肌内激起积累的一些多年的寒呀、湿啊、痰呀、瘀啊，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一个秋冬季节容易发的一些这一些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呢，艾灸呢是在夏天三伏天热性温性四季天气之间阳气最盛的时候来温养，这个阳气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1: 就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3: 哎，对对对，
1: 是。刚刚其实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三伏天本来就热哈，再加上这个艾灸热疗，这热上加热，哎，会不会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哎呀，我上火啦，对身体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好处吗？
3: 其实就三伏灸呢，所以我们来讲呢，一般应用的就是这种寒虚寒症跟寒湿症，属于寒的这一个的、
1: 就是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个艾灸、都适合在夏天做艾灸、是吧？
3: 对对对、比如说体虚啊，比较怕冷啊、秋冬季节容易咳嗽啊，就是这种寒性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冬病夏治嘛，
1: 对，
3: 就是说冬天的有些容易发的一些沉寒的疾病呢，然后夏天治疗就是补充阳气最好的时机。你像呼吸道的一些抵抗力下降啊，鼻炎呀，反复的咳嗽啊，老慢支啊、这种经常会腹泻啊，一到空巢房里就拉肚子啊，对吧？寒气就人会胃疼啊，然后就跑厕所、这样子，对不对？再就是冬天里的关节冷痛啊，腰冷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以寒湿疾病为主的这一种灸，因为我们呢用的这个三伏灸呢，也是用了一些姜，还加了一些温通经络的一些药物，再加上艾仁，加上艾条，加上艾仁的一些温性，它主要是呢还是增起人体的阳气的，
1: 助于阳气的这个
3: 生腾，阳气
1: 生腾，
3: 然后呢，然后借着这个阳气呢，来把经络的这个气血呢，来够补充疏通温经止痛的这个效果。
1: 是的，那么这个三伏灸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很适合利用三伏灸来去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伏灸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首先是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说了，亚健康的人现在是太多了，是吧？你身体可能会有，哎呀，头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呢，你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伏灸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哈、究竟会有哪些呢？
3: 亚健康的状态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呢，其实分寒热虚实阴阳的虚实状况。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阴虚火热的，还有阳盛的，对吧？还有这一种的气血虚弱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艾灸的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主要指的是阳虚的啊，阳虚气血虚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种经络不通的这种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较适合这个艾灸的。比如气就比较虚啊，容易感冒啊，怕冷啊，四肢凉啊，不温啊，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呀，精神萎靡呀，总是没力气啊，这些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然后脾胃不适啊，它以寒湿还有这个气虚阳虚为主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这种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
1: 我感觉一些平时特别怕冷的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加适合三伏灸，是吧？
3: 哎，对对对，因为女性呢一般是阳虚的会比较多，
1: 对
3: 啊，然后呢
1: 痛经啊什么
3: 的，
1: 一
3: 个宫寒呀、宫寒不孕呀、痛经啊、很多的痛经都属于寒跟瘀的，这种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 大部分的男同志嘛，
1: 应该不太需要。
3: 男同志的话都是阳气比较旺的，在一家里开空调的时候，男同志都说着要开空调，女同志就觉得特别冷，
1: 特别冷，
3: 对
1: 对
3: 吧？
1: 每年都得为这个吵架，开多少度也得吵架。
3: 对，因为这一个呢是，其实本身呢，男性呢就在体质上是偏阳的，女性本身就体质偏阴的，他就阳气是弱的，所以的话，男性当中呢，他这个需要。三伏灸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1: 对，
3: 但就是老年的男性呢，他可能比较怕冷了，这个可以的、
1: 对，到了 老年的状态开始虚了，
3: 开始虚了，阳气不足了，然后是也是可以艾灸的。
1: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器质性疾病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比如说肩膀酸痛，腰不舒服，哎，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哈。那么一些经常会犯颈椎病的、腰椎病的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很适合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三伏灸呢？
3: 是的，就像这一种颈椎病啊，然后一是劳累，对吧？二是我们会明显的觉着颈椎呢受了凉，如果直吹着空调的话，这种是容易发的。
1: 对，还有肩膀这块也是，
3: 哎、肩周啊、肩周炎呀、啊哎，对吧？然后还有腰啊，长期坐着呀，对吧？腰疼，然后如果是吹点凉风啊，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肩膀啊，还有颈椎就会更加加重。
1: 对，
3: 这些个状况呢，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三伏灸艾灸的。
1: 这可不分男女了。
3: 哦，这个不分男女，
1: 对吧？这个在临床上我看也有很多。男性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3: 哎、对对对、
1: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这个肩膀啊腰椎不舒服的这些男性，他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群？
3: 他有的人呢是、阳气呢可能本身呢是比较旺的，但是呢他局部也是受寒的。
1: 哦、局部
3: 他容易他喜欢这种男同志，他喜欢这个空调对着吹，觉得很爽、
1: 啊、会
3: 但是呢
1: 会
3: 其实呢这些个关节呢他也容易受到寒湿的一个侵袭，
1: 而且相对会比较的脆弱这些部位。
3: 哎，对对 对、
1: 紧盯着吹也受不了、哎、可能其他的这个部位还行，但是一到这个腰啊、肩膀这一块啦、脖子这一块啦，可能这个多吹一吹空调也会受不了，也会犯病啊。所以这些人群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来进行一个艾灸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三伏灸的。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包括三伏灸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1: 喂，谁呀？
1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7: 阿姨，
18: 大爷，
16: 阿姨，大爷，
18: 您
16: 信我
18: 的，
16: 没错。
1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注意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里会抵达镇江，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梅雨带影响，近期我市会有两次强降水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有大到暴雨，集中时段在18号后半夜到19号的白天，过程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19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20号雨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气温是22到29度。22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1到25度。23号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7: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1: 垃圾遍地扔，
1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1: 饮料瓶子飘我家。
18: 南朝484，多少楼台
21: 都刻着到此一游。
1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1: 我全摘走。
1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1: 不仅仅是诗意。

0: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就说起这个冬病夏治，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伏贴。其实中医里面啊，符合冬病夏治理论的疗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夏季的艾灸，三伏灸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夏天进行一个艾灸有很多优势哈，你看夏天本来穿衣服就少，那么这个湿灸的部位就容易暴露出来啊，方便艾灸。如果说这个冬天艾灸的话，你要脱衣服吧，那一脱衣服就很容易增加虚寒体质的这个外感几率啊。此外，天气比较炎热，气温高，那么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是比较高的，不容易被烫伤。那么借助这个灸火的热力啊，来给我们人体的经络啊、穴位啊，以温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从而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三伏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你好，亚斌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啊。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啊，特别是一些怕冷的、虚寒的、痛经的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群啊，体虚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查出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疾病的人群，也可以尝试三伏灸。比如说，经常会说到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吧？哎，具体会有哪些比较适合用三伏灸呢？
2: 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老慢支啊。过敏性哮喘呀，还有咽炎呀，现在的鼻炎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替我一个同事问一下啊。他说他到一到这个天啊，就是这个空调打开来之后啊，他就忍不住的要打喷嚏、
2: 流鼻涕，
0: 哎，
2: 对吧？
0: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关，关了又热。一开空调吧，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这是一个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表现。肺气虚了之后呢，他这个受了凉风之后呢，他这个正气不足，然后他就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一些症状，打喷嚏、流鼻的、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0: 对，所以他这个也是适合三伏灸的
2: 啊，三伏灸的。
0: 那还有像消化系统疾病，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嘛，可能动不动就拉肚子，或者说空调一开，它只要那个风一吹，就有人真的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2: 是的，
0: 立马就开始肚子疼
2: 了，
0: 找厕所了。
2: 他真的说的肠道易激综合症，西医来说的。他其实你这个空调一吹嘛，寒风一吹嘛，其实它就是本身的体质的一个脾胃的虚寒。碰了外面的寒气之后呢，它会造成一个腹痛、腹泻，然后经常会发作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肠胃炎一样的。所以呢，这种肠胃的功能的一些紊乱，这个也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因为它温通了阳气，补益了这个脾胃的阳气之后呢，它这一个阳气上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比如说冷风一吹，这就是属于寒邪嘛。
0: 对， 身体的这个营卫之气太弱了
2: 啊。
0: 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咱俩还聊到说，有人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胃胀的，然后没有食欲的、
2: 嗯、
0: 可能这个做完了这个艾灸之后立马就觉得我能吃饭了，我立马就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2: 对，他这个用了这个艾灸的方法呢，他是温通了一个阳气，排了胃里面的寒湿。因为你这个呢胃胀呢里头是一是寒，二是呢里头的就是水湿呢堵在里面没有下去。
0: 嗯。嗯

0: 所以呢你一温通之后呢，它这个水湿也下去了，那立马胃部呢就空虚了，它就接着就有食欲了。对啊，这个真的有些人会立竿见影的，
1: 对对对，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说他昨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了，然后艾灸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我就开始吃烧饼了，立马就饿了，对，立马就饿了，肚子饿的咕咕叫了，是的，是的，立马就通畅了，是吧。
0: 生殖系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女性的痛经啊，宫寒，这种宫寒不孕，对吧？我们比较多的，再就是月经不调，它其实是寒湿，有的女孩子不太注意嘛，吃这个冷的，对吧？再就是还有一种不孕不育的，属于寒性的，那就是月经呢，有的时候不怎么来。
1: 不怎么来，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盆腔炎，经常反复性发作的，受凉了也发，劳累了也发，这一种呢也是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再就是男性的一些遗精啊、阳痿啊、早泄呀，他也是阳气不固，再就是晚上夜尿比较频繁的这一种，就是肾阳虚的一个症状的话，也可以是这个适合艾灸的。
0: 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想在。
1: 多请教一下徐主任哈，有人就问到说，就是痛经嘛，肚子很疼，那么在这个经期肚子很疼的时候，适不适合去艾灸呢？
0: 那么经期的话，我们一般讲它，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疼，月经量比较少的时候。
1: 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我们会加上中药，再加上艾灸，来月经痛经之前，或者是说刚来月经量不怎么太多，然后肚子比较疼，肚子发凉，明显的会多，肚子发凉。
0: 对。
1: 然后呢，做了艾灸之后呢，它温通了之后，他说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觉着月经已经下来，他肚子就已经不疼了，哎，对，顺畅了。
0: 但是如果是说月经经量大的人。
1: 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平时的时候呢，月经量比较大，但是他不干嘛的话，没有痛经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是不提倡艾灸的，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它可以造成月经量多。
0: 哎，有些人是量也大也痛经，那这种是不是不太合适？
1: 量也大也痛经的话，我们是首先的时候是在月经痛经之前。
0: 来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我们使用这种温通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又堵又寒，但是来了之后呢又量多，对吧？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让它打通了，把它温起来，通了之后，它这种痛经的症状就不怎么痛了，就不怎么痛了，对，它的量呢也会有所控制，这样子。但是如果是说量又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艾灸了，
1: 反而会更多，
0: 然后会更多，然后人会比较虚，感觉是的，可能会贫血，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一到夏天就很容易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这个适合艾灸吗？
0: 就是如果是说急性的尿频、尿急、尿痛比较湿热的急性期的话，我觉得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反而适得其反。
0: 对对对，如果是说就像这一种，我们也会发现临床上经常有人就是这种经常反复发作的这一种慢性的尿道炎、泌尿 于它这个中医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它属于它那个属于湿热了，如果是急性的、
1: 哦、
0: 是不合适的。
1: 所以
0: 但是经常发作的这种人呢，他属于一种寒湿、寒气比较重的，他是可以的。
1: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自行的根据你的这个状况来觉得，哎，我觉得我适合呢，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是适合的。
0: 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一些，主要是现在肥胖的人比较多，对吧？
1: 啊，对。
0: 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女性的一个更年期也是之类的。其实这种肥胖的病人呢，我们不光做这个艾灸，我们做了艾灸，有的时候也做埋线。它这一个促进局部的，主要是做腹部的这个艾灸的话，它可以促进一个代谢，促进代谢，一个寒湿期的一个排出啊，代谢增旺啊，增快一些，然后呢，它这一个肥胖呢也会容易得到改善。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一个甲减的症状。这种人呢一般比较怕冷，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属于一个就是寒症的一个范畴，所以它也适合是这种三伏灸的。
1: 那有没有一些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就这类人是坚决不可以三伏灸的。

0: 是三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讲呢，儿童呢是纯阳之气，在家的这阳气比较旺，但是也有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比如说是有的有人有轮状病毒感染啊腹泻的这些个症状，效果立竿见影，
1: 真的，艾灸的效果非常好，它又是有炎症的心脏病呀，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啊，或出血性疾病啊，它又是近期有大量的饮酒啊，暴饮暴食啊，特别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还没吃饭，已经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还是不适合艾灸的，但又是刚吃晚饭，这个时候呢，也尽量避开，不要艾灸。嗯嗯嗯。
0: 就这些禁忌症就是不要碰了。哎，对对对，嗯，那这个三伏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一般每年的三伏呢，就是三伏灸在三伏的这个阶段，分为呢三个阶段，每伏呢有十天，是以每伏的就是入伏的那一天为最好的，就是初伏的下至，下至后呢，即三个功日，就是十天的日子是入伏的，它就是蒸伏，是下至后即四个功日，就是常为二十天，就是最热的 那个时间阶段调节呢，这个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是也是艾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嗯，再就是末伏，立秋后呢，就是说，在第一个功日，然后十天；再就是加强伏呢，我们一般来说，在第一头伏的前面十天，还有末伏的后面十天，我们可以进行，伏前的一个预热跟伏后的一个巩固。嗯啊，然后呢，我说一下呢，今年的这个艾灸的这个的 时间阶段，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头伏的这个前面这个日子，对吧？然后前伏加强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五号，初伏呢是七月第二次呢是七月的十五号，这中伏呢是七月二十五日，它就是末伏呢，就是时间过后的就是八月十四日，它就是伏后加强呢是在八月二十五日，一般呢为三次为一个疗程，也就是五个疗程呢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比如说初伏，不要七月十五日，如果七月十五日这些呢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伏内，前后左右都可以的啊。
1: 这个都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如果说艾灸的，如果说中途突然间，哎，我有事儿，或者说我生病了，对吧？我发烧了这段时间，那就可能会错过，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呢？
0: 这个呢，当然了，不如连续灸是好用的，对吧？但是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在这个伏内呢，把这个艾灸呢做完它。
1: 然后对于你这个寒冬季节的这些疾病的复发呀，还有一些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呢，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嗯，
2: 是的，是的，这样就是我们说冬病夏治嘛，是吧？
1: 对，
2: 夏天啊，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能更加的强壮，不怕冷，不要生病啊。当然了，做完这个艾灸之后，肯定还是要注意保暖，像刚刚说的，可以喝点这个温水，注意千万不要吃冷饮啊，不要这个 疯狂的吹空调啊，这都是啊会对我们这个治疗会大打折扣的啊。那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3: 谢。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开车打电话这种，也不用再说了吧。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总之，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在家里等着您呢。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 闻诊辨别气

本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

0: 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A439 江一高速往江都方向过孟河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受到流量大的影响，G15深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15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白毛到董邦南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至苏州新区之间，上海方向的梅村服务区到朔方枢纽附近，还有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往北京方向的晋江南到江阴路段，广陵枢纽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根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今年活动重点推进汽车以旧换新下乡，专门设置以旧换新专区，乡村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可以按照规定申领专项补贴，且补贴申领无名额限制。此外，本次下乡活动将金融保险等多方企业下沉乡村，全方位优化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环境。根据了解，我国自2020年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已经累计推出10批超500款下乡车型，有效助力乡村绿色出行升级和汽车消费扩容。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昨天在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中，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受访的时候透露，新校区将于2029年全面建成，届时横琴校区在校规模将从目前的900多人增至4000多人左右。目前全新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迎接澳门回归祖国30周年。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25%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注意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里会抵达镇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梅雨带影响，近期我市会有2次强降水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有大到暴雨，集中时段在18号后半夜到19号的白天，过程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19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20号雨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气温是22到29度。22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1到25度。23号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0: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的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江阴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缓慢通行。同时 G152 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毛至董邦南枢纽之间，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本次双选以技复兴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通知提出，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调整列车运行图，江苏多座城市

0: 多座车站，将有多趟列车进行增开调整。本次调图重点优化沪宁沿江高铁运力，南京南至贵阳北，即1483次延伸为张家港站始发，沿途停靠张家港、江阴、句容、南京南，途经皖赣湘抵达贵阳北站，串联黄山、南昌、长沙等文旅城市。这也是句容首趟直达贵州的高铁。贵阳素有避暑之都的美誉，市民可以搭乘高铁前往体验清凉夏日。长三角整体新增八对高铁，其中3.5对途经江苏。衢州东至义乌新增G7643、G7644次，串联徐州、宿迁、扬州、苏锡常及沪杭、义乌多地。沪宁高铁新增上海往返苏州C3874、C3875次，南京南至上海增开经宁杭、沪苏湖高铁班次，连云港增开半趟前往南京的G8335、338次，途经涟水、华安东、扬州东、镇江等站点。此次调图加密省内及长三角通勤长途跨区域高铁班次，进一步完善江苏高铁通达网络，方便群众商务出行、暑期旅游，提升铁路出行便捷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这里是一路畅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人呐
1: 啊，
0: 我觉得就应该四点下班，
1: 四点下班，
0: 戴着耳机
1: 啊，
0: 晃晃悠悠走在路上，
1: 哎呦，
0: 看看野花，
1: 嗯啊，
0: 逗逗小猫，
1: 呀呀呀，
0: 风好像都是甜的，
1: 你看看，
0: 而不是熬到六点下班回到家，天都黑了，只能疲惫的躺在床上玩手机。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六点下班已经算早的了？
0: 是吗？
1: 你六点能下班吗？
0: 这，哼，这，
1: 哎，这个时候啊，
0: 我就笑了。
1: 哎，就是听陆老师这么一说吧，这个我脑海里就回荡起了一个旋律。
0: 什么旋律呢？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回家。
1: 哎，
0: 下班。
1: 要不咱们？把台子了
0: 啊，你说我的提议对不对吧？
1: 哎，我觉得你的提议非常的对，
0: 但是我相信今天啊，这个因为我从来的路上我明显的看到啊，
1: 嗯，
0: 这个车多一些。
1: 哦，车多一些。
0: 今天我走高架走的
1: 啊，
0: 关当桥那边啊，我上了高架我就感觉得到，
1: 是吗？
0: 今天高架上车肯定不会少。
1: 嘿呦，
0: 明天是假期了，
1: 对呀，
0: 明天放假了啊，
1: 都着急回家，
0: 都着急回家。
1: 嗯，
0: 有些朋友走的也比较早，
1: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我劝你别急。
0: 哎，就算你很急，开车在路上，您就不要那么急，
1: 那不能着急啊。
0: 是啊，每一个路口，每一个人行横道啊，每一个转角，
1: 嘿，都能遇到爱。都要注意安全。
0: 对，每一个公交站台，
1: 哎，
0: 都有可能啊，会有行人、电瓶车，
1: 嘿，
0: 或者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出现啊，
1: 是
0: 有个人探出头了，鬼探头是吧？甚至草丛里还有可能会跳出一只小动物。
1: 草丛，
0: 我那天就是在路上啊，在就是咱们这个九华山南路，就我从那个龙山路那个公交站。拐出来以后不是往回开吗？开到一半的时候啊，路上就跳出来了一只狗。
1: 好家伙，
0: 那只狗一路狂奔，
1: 追你啊？
0: 不是，在从横穿马路，
1: 吓我一
0: 跳。然后我前面那辆车一个急刹，滋一声，那狗一听到声了
1: 啊，又吓跑了，
0: 它又停下来往回跑。它都已经跨了三条车道了，又往回跑，可危险了啊！
1: 哎呦，天
0: 哪！在这里真的提醒各位。养宠物的人
1: 啊，
0: 遛狗要牵绳，
1: 没错，
0: 这个对狗也好啊，对吧？
1: 是啊，这是你家的宝贝儿，对你也好啊。
0: 就是啊，那个有些小区门口它就是马路，
1: 对。
0: 像我们那儿，我们那小区周围一条边儿，好几个小区，你出了门拐两步就是马路，而且很多人会。横穿那个就从潭山路那边往西边走，那边呢去遛狗嘛，因为那边有一大片空地，
1: 对，
0: 去遛狗的人也有很多啊。
1: 是，
0: 确实我也见到过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啊。
1: 那不能这样，
0: 也希望大家咱们遛狗是必须得牵绳的啊。
1: 是是是，
0: 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
0: 那么明天就放假了，咱们今天聊一轻松的话题。
1: 哦，聊什么呢？
0: 聊雪糕。
1: 嘿，雪糕好啊，
0: 哎，少哥，
1: 这天吃点雪糕
0: 啊，
1: 凉凉快快的，
0: 舒舒服服的，
1: 哎呦，真好，
0: 甜甜蜜蜜的啊。
1: 啊，
0: 您最爱哪款雪糕呢？
1: 哦，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0: 哎，
1: 讨论讨论。
0: 现在你看哈，好像雪糕的品类很多，
1: 对，
0: 但其实，就主打的还是那么几款。
1: 哦，就
0: 这大众常见的，
1: 奶油的，
0: 哎，巧克力脆皮，
1: 哎
0: 啊，或者是红豆沙的、绿豆沙的，
1: 或者各种带点果味儿，
0: 哎
1: 啊，就都这么些。
0: 还有那种冰的，
1: 冰
0: 棍儿一样
1: 的，冰棍儿
0: 的，
1: 对对对，冰工厂
0: 棒冰，棒棒冰，
1: 哎，
0: 是吧？
1: 碎碎冰
0: 是，我就很喜欢那个巧克力脆壳的。
1: 哦，巧克力脆，您爱吃甜的呀？
0: 和那个。绿豆沙
1: 哦，绿豆沙，
0: 绿豆沙的啊！
1: 你看看这，我们家今天刚买的雪糕，您这问题太及时了都，都
0: 是吗？
1: 啊，我们今天中午
0: 今晚上去你家，
1: 哎，可以啊，去吧，
0: 尝一尝，
1: 哎，没问题，您先喂我50。
0: 好了，那么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是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互动一下，啊，
1: 哎，咱们今天来互动互动吃雪糕的事儿啊。
0: 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来分享，同时呢，
1: 哎，
0: 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雪糕。
1: 对，
0: 雪糕
1: 啊，
0: 很可能有你不知道的秘密。
1: 雪糕还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0: 嗯，
1: 哪儿挖个藏宝图去？
0: 吓退，吓退一堆。
1: 什么玩意儿？
0: 减肥的人
1: 哦，吓退一堆减，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哦？吓退一堆减肥的人，
0: 对，
1: 就说吃它容易长胖，
0: 哎
1: 啊，
0: 哎，
1: 那要不你把你家雪糕给我吧？哎
0: 好，可以、
1: 哎、
0: 我们家去年买的雪糕没吃完呢，还有几根，
1: 我就不信啊我都觉得是今年的、
0: 哎、好了，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啊、
1: 哎、
0: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这个
1: 孙燕姿，
0: 第一天，
1: 第一天、哦、
0: 明天就是假期第一天了，
1: 对，
0: 咱们出去玩，
1: 怎么过来，
0: 注意安全。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转。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知道。
3: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哎、我们今天看一下高架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丁宝高架往焦山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目前来看还可以啊，
4: 这车流还是很正常的，这个车速也不减。
3: 对对对啊，刚刚呢有一波车过来啊，现在是5:21，
4: 哎，
3: 这个怎么说，这个时间还早啊。
4: 对。
3: 但是我们也明显能够看到两个方向，无论由东往西还是由西往东方向，这高架上呢这段车都
4: 车还是不少的，
3: 对，来来往往的车哈，刷刷刷刷的哈，
4: 对，
3: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高架上行车的话呢，注意控制速度。
4: 确实啊，
3: 好，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雪糕，
4: 雪糕，
3: 雪糕，
4: 雪糕啊，
3: 雪糕啊。是鸭血糕还是鸡血糕啊？
4: 哎呦，是猪血糕啊！
3: 猪血糕还能吃吗？
4: 哎，真的，你说怎么没有？
3: 哎，东北那个血肠哈、啊，
4: 血肠，
3: 里面是什么？是猪血还是鸭血还是
4: 猪血？
3: 猪血啊、
4: 嗯！
3: 哦，你吃过吧？
4: 吃过呀，
3: 因为
4: 内蒙也有这个，
3: 它是那个就是肠里面包的是
4: 血，
3: 就是液体。熟了以后才能吃、
4: 嗯、对对对对对，
3: 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段子嘛，说当时没煮熟，然后拿刀就往里戳一下看看熟没熟，结果喷出来了、
4: 那是吸血鬼干的事儿、
3: 是吧好了，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儿啊、聊聊的是雪糕，
4: 雪糕
3: 啊，你最爱吃、你最喜欢的雪糕是哪一款啊？
4: 哎，
3: 马上夏天到了嘛，咱们大家都爱吃啊。
4: 哎呦呵，
3: 有个朋友说了，孟伟安说了，哪个便宜吃哪个？
4: 哦，哪个便宜吃哪个？
3: 哪个便宜吃哪个？
4: 实惠呀、啊，咱这，对吧？
3: 对，我们以前那个，我小时候啊，有一个大赤豆。
4: 哦，大赤豆，
3: 哎，就其实是红豆雪，红豆、
4: 哦、
3: 红豆冰棍，
4: 哎，
3: 叫大赤豆，
4: 大赤豆，
3: 5毛钱，
4: 你说有品牌
3: 啊？
4: 我们那以前就叫小豆冰棍，
3: 小豆
4: 绿豆冰棍，红豆冰棍，
3: 哦，
4: 啊，
3: 然后这个小左说这个花脸，
4: 哦，花脸儿，对，我们也有，我们叫花脸儿，这边可能叫雪人儿，还有地方
3: 叫
4: 什么
3: 花脸
4: 是吧？
3: 哦，
4: 我们叫花脸，
3: 有点小学生，
4: 小啊，对对对，还叫
3: 小
4: 学
3: 生，
4: 小学生，
3: 小学生的，
4: 哎，
3: 然后这个，孤山一片云说，我只吃，不给他打广告了，脆皮的那个，脆皮的那个。

0: 哎，我们吃以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火炬，你那儿有吗？
1: 有，大火炬
0: 啊，大爷，大火炬，哎呀，太狠了，
1: 嗯，
0: 火炬啊，现在我们叫蛋卷儿，你知道蛋卷是什么吗？
2: 哎，我好像听过。
0: 蛋卷就是火炬，没有那个火那个头，底下是冰激凌，然后带那个蛋筒。
2: 我们的蛋筒，
0: 哎，我们
2: 叫
0: 蛋
2: 筒，我们那是蛋筒。
0: 对对对，
2: 啊，
0: 就是同一个东西。
2: 哎，以前小的时候有一个蓝色包装的蛋筒，撕开上面先舔一口。
0: 哦、对
2: 啊，然后灰姑娘现在告诉我们说，下雨了，
0: 哦、下雨了，
2: 外面开始下雨了。你在哪个地方啊？
0: 对，
2: 因为我们这边没下雨，
0: 还没下。
2: 啊，可能这个局部地区已经下雨了。那么根据镇江气象发布的消息啊，我看一下，我怎么记得我今天收到了一个天气提醒是吧？
0: 哎，
2: 我来看一下啊，这是来自镇江发布今天推送了这么一条消息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间抵达镇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受到梅雨带的影响。近期咱们镇江有两次强降水的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就是今天夜里，
0: 嗯，
2: 咱们有大到暴雨的集中时间段啊。
0: 对对对，
2: 尤其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
0: 哎，没错，
2: 过程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期间呢可能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
0: 哎，
2: 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啊，
2: 在21号、22号。还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
0: 哎呦，
2: 也就是说，
0: 嗯，
2: 整个假期就基本上
0: 就下雨，
2: 得和雨打交道了啊。
0: 是啊，
2: 18、19，今天晚上，
0: 对，
2: 20号可能好一点，
0: 对，
2: 21、22
0: 又来了，
2: 就是最后一天啊。那么各位，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
0: 啊、
2: 旅游计划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啊，
2: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出门之前关注天气啊。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了一些这个路况信息啊，或者说有些天气情况，就像灰姑娘这样，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对，
2: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下雨的话，开车要多多的观察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今天我们聊一聊雪糕，
0: 雪糕
2: 啊，你最爱吃哪一款雪糕啊？
0: 嗯，
2: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了一篇那个关于雪糕的消费提示。
0: 嗯，
2: 啊，这就夏天到了嘛，这雪糕确实。续命神器啊！但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说法，说雪糕啊是糖油混合物，
0: 哎，
2: 典型的糖油混合物，
0: 嗯，
2: 啊，传得很火热啊。说有一位网友做了一个实验
0: 啊，什么呢？
2: 用4根这个随便
0: 啊，随便，好家伙，吓我一跳，我这刚买了4根，我今天
2: 沉淀了一晚上
0: 啊，
2: 结果呢就是，哎呀，一袋啊。都是油啊、
0: 哦、和糖分离的、
2: 啊、对，
0: 好家伙，
2: 很清楚啊、
0: 哦、
2: 他说随机吓死了一个要减肥的小女孩是吧啊，这口冰凉的快乐到底能不能愉快的吃
0: 哦，
2: 先说结论，雪糕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
0: 嘿
2: 啊，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
0: 嗯，
2: 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中深度融合，
0: 我的妈，
2: 热量高，
0: 嗯，
2: 升糖快，
0: 对，
2: 让人上瘾，
0: 是
2: 好吃快乐啊。
0: 嗯，
2: 比如说油炸甜甜圈，
0: 嘿，
2: 奶油蛋糕，
0: 哎呦，
2: 酥皮点心、
0: 哎、
2: 啊，都属于这一类啊。雪糕完美符合这个定义，
0: 太狠了
2: 啊。那么这如果专家都分析了，没有糖，没有油，没有糖和油、嗯、这冰淇淋你做不出来，
0: 对，
2: 你没有办法打成那种效果啊，这是它必须的工艺，
0: 嗯
2: 啊，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啊。所以说只要啊，在这个从国家标准上来看，只要叫雪糕，
0: 嗯，
2: 或者冰淇淋，那就是糖和脂肪的法定标配。
0: 对
2: 啊，冰棍不一定，就是你看这包装上啊，
0: 嗯，
2: 冰棍、冰淇淋、雪糕，他们的国家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啊，如果说您这个看到上面写的是冰棍，
0: 嗯，
2: 那就可能好一点啊、
0: 哦。
2: 如果是雪糕和冰淇淋的话，
0: 嘿，
2: 那指定就是糖油混合物。
0: 你看
2: 啊。那么它究竟是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怕？
0: 嗯
2: 啊，咱们呢这个吃雪糕到底还能不能吃？有什么小技巧？
0: 是，
2: 咱们一会儿爱和大家慢慢的分享。
0: 哎
2: 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我们来聊一聊，你最爱吃哪一款雪糕？是来自汪苏泷的《全城热恋》。
0: 哎，
2: 怎么热的天？
0: 嗯，
2: 不来一个雪糕嘛？
0: 来一根吧。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注意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里会抵达镇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梅雨带影响，近期我市会有两次强降水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有大到暴雨，集中时段在18号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19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20号雨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气温是22到29度。22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1到25度。23号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驾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也可以选择继续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我就说不收听好像不好，我赶紧忍住了啊！
1: 你怎么那么调皮呢？
0: 哎，我就特别的调皮。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雪糕啊，
0: 调皮的雪糕啊。
1: 刚刚那个灰姑娘也跟我说了哈，大概在十分钟之前的时候，她是从市政府开到老体，
0: 哦，
1: 就是一路都在下，不过下的。不是很大啊，就是现在到老体那个往郑东路那个四岔路口那边了啊，也就是健康路啊和那个郑东路啊，然后
0: 就不下了是吧？
1: 哎，他说那边呢就微乎其微看不出来了，
0: 还真是。
1: 目前来说呢，这些雨飘的比较小啊。
0: 哎，
1: 那么各位呢，就如果说啊就遇到了雨的话，咱们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对，
1: 今天我们聊雪糕嘛，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回复了啊，你就有老吃家
0: 啊，有老吃家
1: 就跟我分享
0: 老饕。
1: 好多好多牌，我要把它截图，我要做。
0: 哦，你截图，然后你就留着回家挨个买。
1: 这个就确实品牌嘛，咱就不在节目念了。他说最近有一家那个便利店，那个雪糕蛮好的啊，可可很浓郁，
0: 你看看，
1: 可以去试试。
0: 买可可冻冰不完了吗？
1: 买可可冻冰，
0: 对呀，
1: 那就没有那个绵密的感觉了呀。
0: 拿可可里面加点奶粉，然后冻冰不完了吗？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告诉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就自己在家做的
1: 啊。你做过
0: 啊？这前两天刚做的，还挺好吃。
1: 真的假的？
0: 我就拿冰格子冻的
1: 可可粉、
0: 奶粉
1: 啊，
0: 然后呢，倒在一个壶里面，我给搅好，倒在冰格子里冻上。嘿，我说真。再不出去买去了，
1: 那我要是拿我买过的巧克力把它化了，
0: 哎，
1: 然后和牛奶，
0: 好办法，
1: 是吧？因为
0: 好办法，
1: 可可粉，
0: 哎，
1: 你可能不够甜，
0: 对，可以，
1: 是吧？
0: 对，太棒了，
1: 有这个功夫啊，我还是去买一个吧。
0: 哎呦
1: ，NG 说了一个，那个某个牌子，
0: 哎呦嗨。
1: 很闪亮的牌子啊，
0: 哦，很闪亮的牌子，亮晶晶，
1: 很亮，
0: 亮晶晶。
1: 哎呀，光明嘛。
0: 哦，你看看，
1: 我就知道有一个大冰砖。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大冰砖。对，
1: 哎呀，老喜欢大冰砖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哎，来，我们这个朋友啊，我们这个导播啊，说这个巧克力要融化
0: 啊，
1: 搞成巧克力脆皮。
0: 这我有一个方法
1: 啊，
0: 你把你们家一个杯子呀冻了。
1: 啊，
0: 冻了之后呢，把它给反着，就用杯底蘸一下你融化了的巧克力，就变成巧克力脆皮了。
1: 哦，
0: 哎，你看，
1: 好，
0: 是不是好方法？
1: 可以。
0: 然后这个巧克力脆皮里面呢，搁点你刚才冻的那种用奶粉冻成的冰块，哎，放在碗里吃，哎，
1: 哦，
0: 不错，
1: 奶粉冻成的冰块，
0: 对。
1: 奶粉冻成的冰块，
0: 哎，对，奶粉冻的其实比纯牛奶冻的好吃，因为奶粉它甜的，是吧？
1: 对，
0: 哎，我们家买了这个，为什么用奶粉？也是因为我妈买了这个奶粉，当时，然后呢给我们寄过来了，说：“哎呦，这是你小时候喝的，你记不记得？”然后现在谁喝这个？我一想怎么办呢？做成雪糕吧。还挺好吃啊，这可以，大家可以试试。如果家里有奶粉，
1: 我小时候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啊？
0: 干吃奶粉
1: ，哎，
0: 对，这个好像是我们那个年纪，因为我们比你大十来岁，我们那年纪都是这样。而且我们那干吃奶粉，得偷吃。
1: 对，
0: 哎呀，
1: 你不能被知道了。哎，你知道那个有一款果冻。
0: 啊，
1: 有一款果冻，然后它是会给你一包粉，叫果冻伴侣，让你倒在里头，让你搅和。
0: 哎呦，我还真没吃过。
1: 你知道吗？有广告，有以前这个电视上都有。
0: 哎呦呵，
1: 就叫茶冻嘛，它是茶味的，然后也有咖啡味的。
0: 哦，这么个意思。
1: 然后它会给你个大盒子嘛，然后你在里面倒点粉。
0: 啊，哎呦，
1: 然后把那个果冻挤进去，
0: 搅碎了。
1: 果冻挤进去不搅碎，
0: 啊，
1: 就是转一圈，它上面不沾了粉吗？果冻上面不是有液体，不是有水吗？
0: 啊，能沾上。
1: 对，然后。我小时候老是看广告，
0: 哎，
1: 从来没买过。前两天我这个
0: 买
1: 刷某宝的时候，正好刷到了。
0: 嗯，
1: 哎，我说这童年债啊，
0: 哎，
1: 是吧？
0: 那赶紧还吧。
1: 得还啊！
0: 嗯，
1: 回来以后，哎呀，真的是特别甜。然后我就嘬那个粉
0: 啊，
1: 我说这不就是干吃奶粉的味道吗？
0: 哦，
1: 我感觉就是那个干吃奶粉的味道。
0: 你看看，找着了童年的味道。
1: 说小孩也是，小孩果冻吃完了在那舔那个碗。
0: 哎呀，你看这难得啊，
1: 哎，
0: 这个同好啊。
1: 那么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哪款雪糕啊，
0: 哎，
1: 什么味道的雪糕。
0: 没错，
1: 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雪糕确实是糖油混合物啊，
0: 哎，

0: 其实呢，我觉得真的这个最近这个时候啊，这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去海底世界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划算呢。你像我这种铁公鸡呀、啊，
1: 划算呢，
0: 太划算，吃大蒜，
1: 买两头蒜，我就搁那个滑梯上苦苦滑呀。
0: 老划算了啊！为什么说它划算？因为从6月9号到21号，
1: 嗯，
0: 这个有一个特价啊，
1: 对对，
0: 是高中哎，这个中高考生，
1: 嗯，
0: 有69元，
1: 嗯，
0: 这个教师呢90元的一个毕业特惠
1: 优惠，
0: 这个、
1: 没几天了
0: 啊，21号，你说说
1: 截止了啊，
0: 赶紧咱趁假期去啊！
1: 是啊，
0: 有一个小福利要告诉大家，
1: 对，
0: 自驾的话呢，提前咱们一天，
1: 嗯，
0: 在这个中山风景区，您就搜这五个字啊，
1: 嗯，
0: 这个小程序您。可以预约车位，那您自驾的时候到那儿不会说就没有车位了啊。
1: 嗯、
0: 还有呢，一个咱们地铁2号线下马坊和木樨园站、
1: 嗯，
0: 咱们可以到这两站哪一站任意一站下车啊、
1: 嗯，
0: 坐观光车或者这个步行入园。
1: 对，
0: 哎，而且呢，咱们抖音啊，提前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1: 嗯、
0: 它可以解锁更多福利。他们直播的时候有那小福袋什么，咱那可以抢抢。
1: 是的
0: 啊,
1: 啊，那么这个毕业季嘛，
0: 那、
1: 啊、和好朋友一起，
0: 嗯。
1: 即将各奔东西的好朋友一起去南京海底世界啊，
0: 嗯、是、哎，
1: 确实很出片，也能留下很多青春的定格回忆哈、啊
0: 哎。看了人宣传上这些个、哎、
1: 珊瑚世界，
0: 哎
1: 啊，海底隧道、
0: 万味金鱼
1: 啊、
0: 美人鱼、水
1: 母
0: 宫、小姐姐，
1: 嗯，那是模特
0: 哦，那是模特是吧？哦哦，嗨，
1: 小海豚，
0: 我还以为能跟这人照一张呢。
1: 哎，
0: 不能说啊，
1: 这不是那个美人鱼可以？
0: 啊、对，我说的就是美人鱼、
1: 啊。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
0: 你以为呢？啊
1: 啊，是这个？
0: 对呀，
1: 这个你看到了是能拍照的
0: 啊？是啊，我是就是那个嘛，美人鱼嘛，小姐姐嘛。
1: 啊，那么各位可以去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抖音号上去了解关注一下啊。
0: 哎，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天，来说一说这个雪糕，
0: 你吃过什么？雪糕比较好吃，
1: 最爱吃哪款雪糕呢、啊？
0: 哎，
1: 这是
0: 李九哲。
1: 夏天，
0: 夏天，夏天真到了，听听夏天是什么意思。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打开收音机，
9: 按下播放键，
8: 掌握方向，
9: 为爱导航。
10: 前方路口左，
8: 下班路上好伴侣，
9: 好听好玩又有趣，
8: 一路畅行
9: 少不了你。
1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2: 我是小少，
11: 路飞加小少，
12: 快乐不迟到。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雪糕。
12: 雪糕，
1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雪糕？
12: 哎，
11: 哪款雪糕？
12: 其实我真的我爱吃那种冰的，就是带冰碴的那种的、
11: 哦、
12: 我不爱吃那种特别腻的。
11: 我正好跟你相反
12: 啊，你就爱吃那种甜腻的。
11: 我最不爱吃冰的，但是除了一个那个老冰棍
12: 哦，
11: 老冰棍除外、
12: 哎、我这什么老冰棍冰工厂，哎呦那个你说
11: 那种
12: 碎碎冰，
11: 我牙敏感。
12: 哦，你牙敏感，
11: 就是那个冰的东西啊、哎呦我一想到真的还是
12: 哦，就牙的疼，
11: 门牙从那个冰上、
12: 嗯
11: 滑过，
12: 哎呦，
11: 哎呦喂，
12: 哦，您就觉得
11: 特别难受啊，
12: 哦，
11: 就那个声音让人觉得很崩溃。
12: 哎，对，我们那是爱缩了那个冰棍儿，
11: 哦，
12: 这样它不容易化，时间吃的时间长，
11: 知道吗？我以前缩了冰棍
12: 啊，
11: 缩出什么事儿来着？
12: 缩什么事儿来？
11: 冰棍粘舌头上，
12: 好家伙啊，
11: 缩破了，
12: 这个冰棍太凉了
11: 啊
12: 啊，然后呢，您这也没注意，
11: 就舌头出血，还粘在了冰棍上，
12: 你是

0: 太厉害，
1: 特别可怕，
0: 你硬往下揪是吗？
1: 我没感觉，因为舌头冰麻了呀。
0: 哦，
1: 还不是要不是我同事看到了，他说你这雪糕怎么变色了？
0: 好家伙，
1: 吓我一大跳，
0: 雪糕红了。
1: 那为什么这个雪糕啊？首先我们刚才已经给出了结论，它是糖油混合物。
0: 是的，
1: 啊，为什么糖油混合物让人又爱又怕呢？首先它热量炸弹，
0: 对，
1: 一吃就超标。
0: 是
1: 啊。能量密度特别高啊。
0: 嗯，
1: 权威数据指出，这一类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每克400千卡。
0: 哎呦，
1: 属于典型的高能量食品。
0: 是的 啊，
1: 啊。但更扎心的是什么呢？
0: 来了，
1: 雪糕的含糖量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0: 嘿，
1: 冰淇淋的糖啊
0: 啊，
1: 通常是15%到16%
0: 哦，
1: 但是大部分产品可能能达到20%到30%。
0: 我的妈呀！
1: 相比之下啊，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
0: 哎，
1: 10%。
0: 嚯！
1: 你想想啊，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
0: 嗯，
1: 热量相当于加了2勺油、6块糖。
0: 我的妈呀！
1: 而且你说这个雪糕、冰棍一般是什么时候吃？饭后吃。
0: 对呀，
1: 你都吃完饭了。
0: 本来我就说我吃点凉的解解腻吧，
1: 再来一根儿。
0: 好家伙，
1: 那你这个热量直接爆表，
0: 2勺油、6块糖，好家伙，我都能做一顿红烧肉了，我都。
1: 再加上。双重快乐陷阱，根本停不下来。
0: 啊、哎呦，
1: 吃雪糕容易上瘾啊，吃了一个还想吃啊。
0: 对，
1: 糖和脂肪联手劫持大脑。
0: 哎呦我天哪，你这相当于给我撕票了，你这、
1: 哎、
0: 不是劫持我了？
1: 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
0: 嗯、
1: 啊，产生愉悦感。
0: 是，
1: 脂肪呢，诱人的香气，
0: 嗯，
1: 顺滑的口感。
0: 是啊，
1: 更常在10%到20%。
0: 对。
1: 刚好就是吃到想让人多吃几口，
0: 对，
1: 又不会像纯黄油那样吃几口就腻的程度、
0: 哎、你看看
1: 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啊、
0: 嗯、
1: 不知不觉你就超标了啊。
0: 对，
1: 还有代谢负担啊、嗯、远不止长胖那么简单。
0: 我、哦、还不止呢，
1: 会带来心血管风险，
0: 没错，
1: 血糖波动，
0: 哎呦，
1: 口腔问题。
0: 哦，还有口腔问题，
1: 蛀牙呀、
0: 哦、糖，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你看
1: 啊，你看看，我说到这儿你还敢吃雪糕吗、
0: 嗯、哎呦，和吓得我再来一根、
1: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吃。
0: 哎，对对对，咱不是说完全
1: 量啊。关于吃雪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嗯、
1: 咱们整点之后再聊啊。
0: 哎，对，有小技巧，
1: 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0: 嗯、
1: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0: 哎，
1: 这是来自 By Two 的凑热闹。
0: 凑热闹，
1: 对，那就凑根、
0: 凑热
1: 闹
0: 吃一根吧。
1: 热的时候啊，
0: 哎，
1: 你需要雪糕来凑这个
0: 热
1: 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

且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最最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夜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进江江阴附近，以及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三星至景峰之间。 T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 T15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毛到董方南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附近， 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丹阳新桥附近，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倒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

0: 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2: 我是朱一飞。
1: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一聊雪糕，
1: 哎，聊聊雪糕
0: 啊、这个刚刚我们也跟少哥分享了一下啊，
1: 是
0: 爱吃的雪糕，
1: 哎，
0: 甚至呢也有人在家自己做雪糕。
1: 对对对，我就自己在家也做，
0: 我以前也做过，以前
1: 是
0: 小时候家里面买那个冰箱的时候会送那个雪糕一样的那个雪糕柜一样那个冰格嘛，
1: 哎对，
0: 还有专门那个棍棒啊，
1: 是
0: 小时候都也是。你说奶粉那事儿，我也想起来了、
1: 哎，
0: 我妈妈以前也弄过。但那个冰啊，它就是，其实它就是冰棍儿，
1: 哎，
0: 它不是雪糕，它没有那种绵密的感觉。
1: 是啊，那绵密的感觉，那得有油、啊，
0: 对，那得有油了
1: 啊！
0: 就为什么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呢？
1: 是
0: 因为这制作工艺上必须得这样，
1: 哎、
0: 不然它没有办法成那个形状、啊，
1: 没那口感
0: 啊、那既然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了，那是不是完全不能吃呢？
1: 这太吓人了，别吃了吧？那
0: 当然不是，
1: 哦，不是，
0: 关键在于怎么吃
1: 哦，怎么吃？
0: 技巧一，
1: 嗯，
0: 看懂配料表，
1: 我看配料，
0: 拒绝假奶。
1: 我这什么意思啊？
0: 配料表啊，
1: 啊，
0: 含量啊是降序排列，
1: 对，
0: 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牛奶开头的产品。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而不是水加乳粉，
1: 哎呦呵，
0: 或者是植脂末。
1: 哦，吓人呢这个
0: 啊，有那么吓人吗？然后乳粉经过高温处理会损失部分的营养素，
1: 哦，
0: 而生牛乳呢能保留更多的天然营养。
1: 嘿，
0: 如果看到这个什么氢化植物油啊、代可可脂啊、植脂末呀、这样的字样啊，谨慎一些。
1: 哦，对，
0: 这些可能是反式脂肪酸的来源。
1: 对，好像现在很多人们一看着这仨都不是谨慎了，直接就不要了。
0: 但是按照国际标准呢，反式脂肪酸含量在每100克0.3克以下，
1: 嗯，
0: 是可以标注为零的，
1: 就是没有了。
0: 偶尔一根
1: 啊，
0: 不必惊慌
1: 哦，没那么大惊小怪。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技巧二，选小不选大。
1: 哦，这什么意思
0: 啊？就是每天吃一次
1: 啊，
0: 你给改成每周吃一次
1: 哦，
0: 频次把它，控制一下，
1: 啊、就是量。
0: 你也可以买小份儿
1: 了、嗯、
0: 要我说不可能，
1: 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
1: 哎，
0: 说两人分吃一份，
1: 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
1: 哎，这绝对，
0: 以前有那种专门分的那种雪糕，你知道吗？能、
1: 哎、
0: 中间能
1: 掰
0: 断
1: 啊，吃过
0: 啊，还有
1: 那
0: 个、
1: 哎、我都掰开了，先分我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啊，然后。然后左边嘬一口，右边嘬一口，
1: 哎、
0: 就
1: 这么意思。
0: 然后还有那种，我们那儿叫小矮人，
1: 小矮人，
0: 它一袋里面有好多个、
1: 哦，
0: 一个一点大，
1: 你看，
0: 就是大家买了以后，小朋友一起分着吃的那个
1: 啊、哦，这么个意思。
0: 小矮人，
1: 我从来都是买一袋、把小朋友都轰走，我自己吃。
0: 现在想想那个味儿啊，真。甜啊！你想想，以前到底放了多少糖？
1: 那是。
0: 哎呀，我以前想这个东西到嘴里怎么那么甜啊？
1: 哎、真的是，以前觉得特别甜、
0: 哎，真特别甜啊！
1: 哦、小矮人儿、
0: 吃了雪糕呢，夏天的甜点、饮料啊，相对减少一些。
1: 哎，是。
0: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雪糕，再喝了奶茶，再来一个蛋糕吃吃。
1: 好家伙，你叫阿诺吧，你是。啊，你吃多少？你这是啊！
0: 对于三高人群，还要适当的减少肉、奶等其他食物的摄入量、
1: 是是是啊。
0: 技巧三
1: 啊、还有技巧三，
0: 融化以后再尝。
1: 融化之后还能吃吗呢？
0: 感受真实甜度。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哎？
0: 因为由于低温会抑制味蕾对甜味的感知。
1: 哦，
0: 雪糕融化之后往往会显得更甜。
1: 你看看，
0: 如果你尝过融化后的雪糕，觉得甜的发腻
1: 啊、
0: 就说明这种雪糕啊，糖分真的很高。
1: 哎，这还
0: 是
1: 真事儿。
0: 它凉的时候，你可能没觉得那么甜。
1: 没错，
0: 它化了以后啊，你能感受到它真实的糖分。
1: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吗？就这两天，
0: 雪糕化了。
1: 不是，是我们不是摘了一些杨梅嘛？这个摘完的这个杨梅呢，紫的，我们吃特别甜，几乎无酸。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的。
0: 哦。
1: 结果呢，我怕它保存不住，我就把它冻起来了。冻起来，我就是拿出来，相当于吃个冰球啊。
0: 哦。
1: 哎，这放嘴里面，哎，
0: 没那么甜了。
1: 我说怎么酸呢？有点儿，怎么没那么甜了呢？然后我还想呢，我说难道是这个低温会不太显示它更甜吗？
0: 对喽。
1: 嘿，今天这得到证实了，又学一个。
0: 啊，这个低温啊，会抑制你的味蕾对甜味的感知。
1: 真是，哎呀！
0: 技巧四，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做。
1: 哦，自己做，
0: 自己做
1: 啊
0: 啊！最健康的选择是自己动手做。
1: 对了，
0: 浓稠的酸奶、
1: 嗯、
0: 香蕉、牛油果，
1: 哪用得着这些？
0: 冷冻之后打成冰沙，
1: 嗯，
0: 既能满足吃冰的快感，又能主动的控制糖分和添加剂。
1: 你看，直接我就白开水倒冰格里完事儿了，弄那么多
0: 嘬冰块是吧？
1: 什么浓稠的酸奶，什么香蕉、牛油果，什么打成冰沙，
0: 咱就是吃冰块。
1: 哎，是我就白水。水啊，这行啊，
0: 这你说对了，我昨天还做了一冰块
1: 是吧？
0: 我晚上回去再做一点啊。
1: 哎，因为我们得冲咖啡
0: 哦，
1: 哎，所以呢，这个到了夏天喝一些稍微的凉一点的这个咖啡，所以我们家这有冰块。
0: 你看看啊，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吃的雪糕啊。
1: 是啊，
0: 同时也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哈、
1: 啊，
0: 根据气象台的提醒，
1: 嗯，
0: 有可能会有一场比较强的降水。
1: 哦，这是啊，
0: 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啊，明天早上啊，明天一整天，大家出门之前看天气，
1: 哎，
0: 根据实际情况，
1: 对，
0: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
1: 没错。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和我们参与互动啊，有话有这个路况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1: 是是是、啊，
0: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 OAOA，、
1: 嗯、就是什么嗷嗷。
0: 哎、啊，你吃雪糕吗？
1: 嗷
0: 嗷
1: 吃
0: 啊，
1: 嗷
0: 嗷
1: 吃啊。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

0: 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星期四，但明天呢就是端午假期了，
1: 没错。
0: 在这里呢也是祝愿各位端午安康，
1: 哎，端午安康啊！
0: 啊，同时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有雨，
1: 哎。
0: 而且据说这个雨
1: 暴雨
0: 可能还不小啊，
1: 是的啊，
0: 啊，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好通行的这个出门啊，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啊。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几天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个短途出行的这么一个流量的波动，
1: 对
0: 啊，那么大家呢也要尽量的啊，可以的话错峰出行，遇到极端天气比如说大雨天气啊，咱们尽量能不出就别出了、啊、
1: 别出了。
0: 根据江苏气象预报，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12小时之内，淮河以南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
1: 就哗哗下
0: 啊。我看了一下，咱们镇江啊属于那种深绿、深蓝色、
1: 深蓝色
0: 的部分啊，
1: 嗷嗷下，挠挠下。
0: 是的，那么

0: 五假期预计公众出行需求以短途为主，预计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普通的国省道交通最大流量会较去年有小幅上升。
1: 是的，
0: 2026年端午期间，镇江市普通国省干道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能达到1.73万辆，
1: 哎，不少了，
0: 较平日流量上升3%啊。第一天与19号，端午节当天啊。前一天与当天啊，就是今天和明天，可能是出现出行的高峰，
1: 对，
0: 啊，然后19号交通流量会达到峰值，
1: 哎，
0: 20号预计会有所下降，21号会有返程的小高峰，
1: 哎，又返回来了。
0: 啊，那么大家呢，这还是那句话啊，这出去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无论您开车到哪里，您是出去玩还是回家探亲啊，都是开车在路上。全员
1: 对
0: 全程啊系好安全带，
1: 哎，咱都得注意啊，
0: 杜绝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
1: 提醒的好，
0: 咱们开车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对，
0: 保持良好的状态，
1: 不要疲劳驾驶
0: 啊。如果身体出现不舒服了，停车休息，
1: 对
0: 啊，或者是就医检查啊。
1: 哎，
0: 然后呢，这个你不能疲劳驾驶，
1: 嗯，
0: 你的车也别疲劳啊，
1: 对，
0: 也不要让带病的车开起来
1: 啊。对，
0: 是。那么使用汽车的辅助驾驶的功能的时候，
1: 哈，
0: 尽量就是全程我们建议大家别脱手，
1: 对，
0: 别脱眼，保持车辆随时可控。
1: 我那天就看着一车辅助驾驶的开歪了，
0: 都
1: 开着开着就往路中间去，
0: 脱手又脱眼，
1: 好，就给我吓一跳
0: 啊。这个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对了，
0: 今天我们呢和大家聊的呢是
1: 雪糕
0: 啊，雪糕，这个怎么说呢，好吃，但是
1: 是
0: 糖油混合物，
1: 是啊，
0: 要注意控制量，
1: 吃的时候还有技巧啊。
0: 是的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1: 啊。最后一首歌，一个泡泡糖的广告，
0: 哒哒哒，
1: 大大啊，大大大，
0: 大大大啊，来自王心凌的大大大啊，
1: 听听吧。
0: 预祝各位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节后再见，
1: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注意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里会抵达镇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梅雨带影响，近期我市会有两次强降水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有大到暴雨，集中时段在18号后半夜到19号的白天，过程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19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20号雨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气温是22到29度。22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1到25度。23号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云生。
4: 我是吴一彤。
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斗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之间，赴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三星到景峰路段 G15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斗邦枢纽附近，双向的苏州城区到吴江路段 G15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枢纽至城湖服务区周庄路段白毛至斗邦南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上海方向的梅村服务区到朔方枢纽附近， 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罗溪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道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周明君。
10: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7: 泛黄的磁带，
1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20: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亏欠，这些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提醒大家注意啊，强降水预计今天夜里会抵达镇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梅雨带影响，近期我市会有两次强降水过程，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有大到暴雨，集中时段在18号后半夜到19号的白天，过程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23到31度。19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4到27度。20号雨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气温是22到29度。22号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气温是21到25度。23号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行车注意安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7: 我是周明君。
8: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9: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6: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浙江市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陈婉意。最近我读了白居易著名的故事，心里满是感动，也真正懂得了乐于助人是最珍贵的中华美德。白居易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更是一心为民、乐于助人的好官。他在杭州做官时，发现农田经常干旱，百姓种地十分辛苦，便带头主持修建堤坝，蓄水灌溉农田，让百姓再也不怕旱灾，年年都能有好收成。晚年的白居易看到伊河险滩，礁石密布，船夫行船随时会翻船遇险，心里特别难过。他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又号召大家一起出力，凿平礁石，疏通河道，彻底消除了行船的危险，帮百姓解决了天大的难题。白居易身居官位，却从不摆架子，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百姓，别人遇到难处，他从不袖手旁观，总是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真心实意为大家做好事、办实事。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乐于助人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心里装着别人，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惭愧，平日里同学忘带文具，我有时会懒得帮忙，同桌遇到难题，我也常常敷衍应付。和白居易相比，我实在太自私了。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我们每个人都要传承下去。今后我要向白居易学习，做一个热心善良的孩子，同学有困难主动帮助，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用小小的善意温暖身边的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收获快乐。我要把乐于助人的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不少同学都去过海边，吹着柔柔的海风，踩在软软的沙滩上，太惬意了。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海风闻起来和陆地上的风好像不一样呢，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儿。这股味道到底从哪来的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那个风应该是在海边吧，海边它有，其实有很多东西，像鱼啊这种虾啊这种都是在海里的，还有各种在海里生长的一些植物，如珊瑚礁这些，然后它自身本来有种腥味，然后海风在里面吹了一下，
3: 会把鱼的腥味带上，
4: 因为海里有很多鱼，
5: 大海里面会有很多的海鲜，风吹到了就会有腥味。
6: 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1: 告诉我吧。为什么海水有腥味呢？是海水本身有气味，还是海里的小鱼小虾造成的呢？其实呀，这股特殊的腥味，主要是来自海洋里的微小小精灵。海洋微生物，大海中生活着数不清的海藻浮游生物，它们是海洋里最庞大的群族。这些微生物在生长和代谢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种叫做二甲基硫醚的气体，这种气体自带一股淡淡的腥咸气味。平时它们飘在海面上方，当风吹过大海时，就会把这些气味分子一并带到岸边，而我们闻到的大海的腥味也就是这个味道了。除此之外，海边不断地拍打海岸，会卷起海边的水汽，夹杂着海洋生物分解产生的气味，让海风的腥味也变得更加明显。有趣的是，离海边越近，腥味就越浓，往内陆走一走，这气味啊也会慢慢变淡，而且不同的天气味道也是有差别的。大风里海风裹挟的气味会更多，腥味也会更突出。所以呀，并不是海水臭，而这股特殊的气味正是大海独有的气息。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生活中，美丽的风景画随处可见，鲜活灵动，有声有色。大自然里的山水花鸟，春夏秋冬，都是最动人的画卷。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一幅特别神奇的画呢？这幅画里呀，山有颜色，却听不到流水声。春天过去，花朵依然会盛开，人走近了，鸟儿也不会飞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趣味十足、朗朗上口的古诗《画》。这是一首充满童趣的谜语诗，短短20个字，句句写画，句句藏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与探索的心，一起走进这首神奇的小诗吧。
8: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

0: 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诗里描写的不是真山水，而是一幅美丽的画作。诗人用简单的句子把画的特点写得清清楚楚，这幅画栩栩如生，就像真的风景摆在眼前。我也想用心观察，认真画画，画出这么好看的作品。
1: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画，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他不仅才华横溢，擅长写诗，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画家。他的诗意境优美，画面感超强，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来专门赞美他的作品。而这首画，语言浅显易懂，对仗工整，用最简单的文字描写出了画作独有的神奇之处。第一句，远看山有色。平日里我们登高望远，真实的远山常常是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可是画里的大山不一样，远远望去依然色彩分明，清脆秀丽，山川的轮廓和颜色也都是清清楚楚的。第二句，静听水无声。现实生活中的山泉溪流，流动时都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清脆悦耳。可是当我们走进画中的流水，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这潺潺流水只是笔墨勾勒出的风景，是静止优美的画面，这也是画作最特别的地方。第三句，春去花还在。大自然里的鲜花十分娇贵，春暖花开，花落花开，春天过去，花朵就会慢慢凋零飘落，但画中的花朵永远不会枯萎，无论春夏秋冬如何更迭，它始终娇艳盛开，绚丽动人，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瞬间。最后一句，人来鸟不惊，也是整首诗最灵动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小鸟十分胆小灵敏，只要有人稍微靠近，就会立刻展翅飞走。而画里的鸟儿安静地停在枝头，无论人们走近欣赏，静静凝望，它都不会害怕，不会飞走，安然自在。整首诗巧妙地运用了真实景物与画中景物的对比，从山、水、花、鸟四个角度层层递进，写出了绘画艺术的神奇与美好。没有华丽深奥的词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充满了童真与智慧。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首优美的古诗，更感受到了古人的才情与传统绘画的魅力。一笔一画皆是风景，一字一句皆有诗意。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的去观察生活，感受艺术之美，在诗词和绘画的陪伴下，发现更多世间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画给唱出来吧。

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远看山色美又妙，走近水无声。春天过去仍有花草珍奇在斗艳。人走近，鸟不飞，原来是幅画。山水如画，画如山水，心中有天地。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心怀天下、品德高尚的先贤智者，他们心怀苍生，勤俭自律，用言行诠释着善良与担当。墨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兼爱非攻，爱护百姓，热爱和平。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把勤俭善良刻进了一生的言行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俭节约的墨子。墨子出生普通百姓家庭，从小体验过百姓生活的辛苦，深知粮食与物资来之不易，因此他一生勤俭节约，朴素自律，从不贪图奢华享乐，还时刻教导身边人珍惜资源，杜绝浪费。长大后，墨子广收弟子，周游各地传播思想。当时的贵族王侯生活奢靡，穿华丽绸缎，吃山珍海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耗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看到这样的社会风气，墨子十分痛心。他始终坚守朴素的生活习惯，常年穿着粗布麻衣，吃着最简单的粗粮素菜，住朴素简陋的房屋，从不追求华丽的衣食住行。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看到其他学派的学者衣着华丽，出行风光，便劝说墨子：老师，您学识高深，受人敬重，也可以穿精致衣物改善生活，不必如此的简朴。墨子听后认真地对弟子说：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华丽的衣服和奢华的生活，而在于高深的品德和济世的本心。百姓劳作辛苦，粮食衣物来之不易，奢侈浪费就是辜负他人的辛苦。做人就是应该勤俭节约，把钱财和精力用在帮助他人、造福百姓上，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改善奢靡的风气，墨子走遍各地，向各国君主和百姓宣扬节俭之道。他告诉大家，衣食只求保暖保腹，居所只求安稳宜居，多余的奢华都是无用的浪费。他不仅言传，更以身作则，一生不铺张，不享乐，勤俭自律，以心为民。在他的影响下，墨家弟子人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心怀善意，形成了正直朴素、乐于助人的优良风气。墨子用一生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附近江阴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三星至景峰路段，G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苏州城区至吴江路段，G152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枢纽至陈湖服务区周庄路段白毛至董邦南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之间，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罗溪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 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三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视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0: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4: 对，是。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这个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0: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他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他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他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他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4: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太少了是吧？
4: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4: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4: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4: 有点大了。其实呢， 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
0: 嗯，
4: 性格呢也不能够大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
0: 嗯，
4: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也不是他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4: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0: 嗯，
4: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4: 对对，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呀，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4: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4: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0: 嗯，
4: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4: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4: 嗯，对，
0: 是吧？
4: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4: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一些钱，
0: 就疑神疑鬼的啊。
4: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0: 嗯，
4: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0: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4: 嗯，
0: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4: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西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0: 嗯，
4: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0: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4: 嗯，
0: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4: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4: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0: 哦，
4: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0: 嗯嗯，
4: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0: 嗯，
4: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0: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
4: 嗯，
0: 是吧？
4: 嗯，
0: 这是属于危险。

0: 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啊。
1: 对，是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1: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0: 嗯。
1: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0: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1: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0: 嗯，
1: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0: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1: 那如果他
0: 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就是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把他的灵魂的、
0: 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
1: 是，
0: 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嗯。
1: 是。
0: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1: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0: 这是看什么？
1: 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0: 啊、
1: 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0: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1: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0: 哎、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1: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0: 滋养神经的这些，
1: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0: 哦，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1: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0: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1: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0: 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1: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0: 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1: 对，
0: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1: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0: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1: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卡巴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0: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1: 对，
0: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1: 对，都会肠胃给它给加起来。
0: 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1: 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改善
0: 严重了，这是。
1: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其他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0: 是。
1: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

0: 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2: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2: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记忆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

0: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1: 嗯，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津、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0: 嗯。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1: 哎，是的、哦。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0: 嗯，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1: 嗯，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0: 好。
1: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0: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1: 嗯、对，是的。
0: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1: 第一呢，百会穴。
0: 嗯，
1: 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与头顶的焦点。
0: 嗯，按压最中间的那个点。
1: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0: 哎、嗯，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1: 是的，按对了会这种感觉，会这种酸痛的感觉。
0: 嗯，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
1: 嗯，
0: 还有哪些穴位？
1: 还有这个风池穴。
0: 嗯，
1: 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
0: 啊、
1: 哦。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0: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太溪穴，
0: 嗯，
1: 是在脚踝内侧啊，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
0: 嗯，
1: 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
0: 嗯。
1: 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0: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1: 哎，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以自己的手指4个横指，作为这个，
0: 这个点是吧？
1: 点对，小腿骨外侧1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0: 嗯，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
1: 嗯、
0: 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1: 嗯，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
0: 嗯，
1: 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
0: 嗯，
1: 第三呢，我们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0: 食补最好。
1: 嗯，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0: 是，
1: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益智安神的一些食材。
0: 嗯，
1: 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0: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又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1: 嗯，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
0: 情绪问题。
1: 嗯，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
0: 嗯，
1: 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0: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1: 嗯，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3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0: 嗯，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1: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嗯。是很好的。
0: 是，
1: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0: 嗯，不太能自理了。
1: 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0: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1: 嗯，是。那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去。

0: 于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也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改变，能够稳住病情。
1: 嗯，
0: 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不能够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的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1: 嗯，
0: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吃淡的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 不要和老或者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它，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不也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1: 第
0: 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 摄影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地在舞台上奔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低沉内敛，包蕴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

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啊，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为人所爱，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忍受现实的残酷，还是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人的嗓音，也欣赏她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娱乐圈始终保持低调的品性。她是那种听了一遍会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手。从16岁担任雷鸟合唱团的主唱开始，这个叫黄莺莺的女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和歌唱相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1984年的作品《炎夏的梦》，选自专辑《紫色水晶》。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都沉浸在罗大佑、苏芮掀起的黑色摇滚旋风当中，而这个女人却用一抹紫色撩动人心。这张《紫色水晶》是当年很少见的概念性的专辑，灵感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酒神用美酒将贝壳化成紫色水晶的梦幻故事。专辑当中黄莺莺的歌声就像专辑封面上她眼角那一抹淡淡的紫色，显得神秘，充满了吸引。而此刻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请静静体会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0: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
1: 灰的脸，
0: 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陈怀海二话没说，把白布揣进兜里。
2: 你不嫌味儿大呀？
3: 正好缺块杀手巾，就是它了。

0: 赶紧回家吧。这山上你开的吗？
1: 啥意思？这树是你种的吗？又啥意思？我是你生的吗？你咋哑巴了？
2: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那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0: 早说这句话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1: 总是你有理。
0: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1: 服气，服气就行。行，走了。路上小心点儿。
0: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1: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0: 你闺女啥样啊？跟你一样。我是啥样啊？你上一边去！你老糟头子，谁缠着你啊？
1: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这还差不多。走了。赶紧走。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0: 我不说话了。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啥性子就啥性子。
1: 我是咋样都不对了。
0: 我不结还躲不起吗？我走了。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呀，你这眼珠子告诉我，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人。白布上的字是写给你的吧？
1: 不是写给你的吗？
0: 写给我能用兔子写吗？那得用老虎写。
1: 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钻过山，趟过水，可就你那两下子，进去干饭盆，它不好使。听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深里头钻了。
3: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0: 嗯，
3: 感情
1: 我白说了，
3: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4: 你听见点个屁用啊！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撬棍子。天色已晚，陈怀海坐下休息，正在吃干粮的时候，远处突然飞过来一把匕首，当场把干粮打落在地。陈怀海立刻追了出去，没有发现踪迹。 等他再次返回的时候，看到干粮全部不翼而飞。陈怀海天没亮就开始赶路，他把那块写字的布条绑在树枝上做记号，结果走了很久以后又回到了原地。他不甘心，继续向不同的方向赶路，结果还是回到了原地。陈怀海一路往树林深处走，无意中踩到一具尸体。

0: 干饭盆子麻辣山死了多少人了？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
1: 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辣山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儿。

0: 某酒馆已打烊了，一个客人来到柜台前。
1: 三爷
2: 啊，
1: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啊？
2: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1: 哎，有点窝心的事儿。薛司长，跟他说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2: 哎，
1: 您忙着啊。
2: 哎哎，
0: 小棉袄来了。
3: 三叔
2: 啊，
3: 古三妹哪儿去了？
2: 说有事儿出去了。
3: 啥事儿？
2: 没说。
3: 啥时候回来？
2: 也没说。
3: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2: 翻墙回来？
3: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2: 啊！哈哈，
3: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得管管。
2: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3: 为啥他管？
2: 他掌柜的呀。
3: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了。
2: 你爹呀，他有一身的能耐，放心吧。
3: 我还一身能耐呢。
2: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这孩子，哎，
0: 老蘑菇端着一盘炸鸡块来到三爷的面前。
4: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
2: 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4: 不端这儿咋整啊？哦，我去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嗯，
2: 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4: 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人看，啊？我可是想着你的，嗯，尝尝。咋样？
2: 嗯，这手艺没谁了。
4: 这话我爱听。嗯
2: 嗯，
4: 今儿好像客少啊。
2: 谁说的？我刚走两桌。
4: 刚那老白头，好像也两天没露面了吧？
2: 谁家没点事儿啊？人也不能天天长你这儿。
4: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2: 累了。
4: 我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累得高兴啊！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呢？
2: 这话中听。
4: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2: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4: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2: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4: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你问这干啥？
4: 闲唠嗑呗。
2: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4: 这我给你端屋里去。
2: 不吃了。
4: 行，好，我给你留着。

陈怀海继续在树林里穿梭，他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靠野果子充饥。他突然听到有动静，侧耳细听，不远处走来一个人。陈怀海拔刀相向，发现那是一个只有上半身的人。

0: 咋的？瞅啥呀？啊，看你眼生啊，新来的吧？啊，
1: 姓啥呀？永春，你呢？
2: 人称坐地炮。
1: 啥？
2: 坐地炮。
0: 看出来了，动静不小啊！不是，
2: 啥意思？我都这样了，还有啥动静啊？哎，抬到身没有啊？哎，抬到身没有？
0: 连个影还没见着呢。
2: 我也没看见，啊？你看见前面那林子了吗？还往前走啊？
0: 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2: 哎，我跟你讲。 前面的林子，大事儿。前几天，有个赶山人被个大熊瞎子啪的一下子，脸皮皱上，骨头都露出来，你信吗？
0: 瞎话！
2: 我没吓唬你，真的。
1: 那你说咋整？
3: 原本呢还指望抬根大神，啊，回去发财呢。
1: 你做梦发啥财呀？啊，你能保证命都不错了。现在，我再说一个，这抬身呢，你得靠运气，你知道不得？
2: 没错，得靠运气。
0: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
2: 往前走了。哎，哎哎哎哎哎！
1: 咋的？
2: 我看你呀，有两下子。
0: 这样，咱俩搭个伴儿。
4: 别了，前头碰上大熊瞎子，我怕我护不住你。
2: 谁说呀？你听我讲，那大熊瞎子一看咱俩在一起，你个儿高啊，指定把你先拿下了，把你吃完之后，我就跑了吗？到时候我还能把你的骨头捡回去两根儿，帮你埋了。
0: 坐地炮给陈怀海带路。
2: 哎哎哎，那果子，再一个渴了。谢谢啊！
1: 要是没我的话，你渴了咋办？
2: 有人啊，我就吃新鲜的；没人啊，哎，我就吃烂的，总能吃到嘴里吧？
1: 兄弟，别跟着我一块遭罪了。
2: 回去吧，啊！咋的？小看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从小就生的干饭盆，这里的一草一木不是我的爹娘，就是我的连妮儿。我是专门给迷路的人指道的。你知道我救过多少人吗？他们临走的时候，谁不给我扔个两个啊？
1: 哼哼，我说你咋跟我来了呢？
2: 那你说这两个是多少啊？
0: 够吃半个月就行。哎。
2: 你还别不信，就连林子边上的老猎人，我都给他指过道。我不是不信，我是没钱，干粮袋子也丢了，没啥给你的。可我都来了，也不能回去啊！啊，没事，临走啊，撂两句热乎话也行。要是撂两句笑话，让我想起来能笑几声，哎，那也是个买卖呀。
1: 我也不会说个笑话，
2: 那我扔两句笑话，你要能接受，那也是个乐啊。
0: 要不，我看看你的笑话也行啊。

0: 哎呀，这是有口酒喝就好了。哎，你这是要走到啥时候啊？
1: 兄弟，我说别跟我遭罪了，行吗？信得过我，指条路，我自己走。日后我一定报恩。
0: 这眼下呀，不是报恩不报恩的事儿，这是命的事儿。咱到了干饭盆的深处了，这里险着呢。行了，哎，回去喝酒去吧。啊，
1: 时辰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哎，你可别后悔啊！阎王叫你三更死，保你活不过五更，你就作死去吧。
2: 陈怀海独自前行，没过多久，饥寒交迫，是最终晕倒在树林里。坐地炮一直远远地跟着他。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6集。坐地炮扔过来一包吃的。
1: 哎，慢着。
2: 咋的？不吃啊？怕我害了你是吧？
1: 不是，我想要你命的话，就才刚才你晕倒的时候，我直接就把你拿下了，啊？用得着到现在吗？
2: 哎，跟我回去吧，啊！
1: 我就纳闷了，我这些年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倔的人，为了抬根身。命都不要了，啊！
3: 那根大绳勾着我呀，我他给拔住了。到死我这场演我也比不上。
1: 不是，你说那大绳在哪儿呢？你说呀？
3: 你知道油麻子在哪儿吗？
1: 油麻子不找死了吗？
3: 咋死的？
1: 被抬绳的人给干死了呗。
3: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不过我看见他坟了。
2: 啊，你是为找油麻子来的是吧？
1: 哎，我跟你说，油麻子真死了，不信我带你去他坟看看。
0: 坐地炮带着他来到了油麻子的坟前。
1: 油霸天就是油麻子，没错。
0: 小晴天躲在一旁看着。
3: 可惜了。
2: 没啥呀？
3: 我们还想好好跟他唠唠嗑呢。
1: 他一瞪眼就要命的主，你还是跟他别唠了。
3: 他现在等不了人了，你能等他了？
1: 我早等过了。
3: 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呀？
1: 你要早说，我不早带你上这儿来了吗？何必受那些罪呢？
3: 走了。
1: 哎，你昨天那个大神在哪儿呢？
3: 在坟里埋着呢。
1: 果然是个大神。

0: 陈怀海疑虑地走了几步，又返回了坟地。
1: 哎哎，再往回走了，哎哎，再往回走啊，哎。哎，你看啥呢？啊，我明白了，哎，别晃了，这边有点心事吧？这是他的后人啊，看那碑倒了，重新给竖的。
2: 咋倒的？
1: 风大吹的呗，没准。
2: 那得多大的风啊？
1: 那说不定是被他仇家砸倒的呗。我咋不信啊？哎，你要刨坟啊？啊？一堆骨头，你能认出是谁呀、啊？
0: 陈怀海不甘心，
1: 哎、不
0: 他刨开了坟
1: 地。行，你刨，我走。

0: 陈怀海离开后，老蘑菇一直动得歪心思。这天晚上，他找半拉子聊天：“
1: 兄弟啊，咱这些年可不容易啊。咱俩一个切墩儿，一个掌勺，就咱哥俩就撑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2: 怎么，咱俩就能撑起大半拉子天儿？
1: 你看啊。”来这儿的客人，不就是奔着吃吃喝喝来的吧？酒，是各家烧锅的出的，菜呢？菜是咱兄弟俩出的，酒和菜哪个重要？明摆着的。哦，你肚里没食儿，干喝不吃，喝得下去吗？肚里有了食儿，你才喝得下去，才喝得舒坦。所以咱兄弟俩这菜是最重要，要不怎么说咱兄弟俩支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2: 嗯，照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我说哥，这老眼看得透透的。
2: 哎，咱也不对呀。那三爷、雷子、亮子他们在前面整天忙忙活活的，也不比咱们轻省。那再说了，你酒再好，菜再好，那比不上人好。要我说呀，那客们还是冲着掌柜的来。
1: 是。但你再想啊，酒不好，菜不好，人家来在那儿干嘛？啊，花钱坐在那儿瞅人玩儿。
2: 也对。
0: 三爷从门外经过，无意间听到老蘑菇说的话：“
1: 兄弟，今儿呢，咱关起门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兄弟俩可是给这老酒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只要咱俩一条心，捆得紧紧的，这酒馆……”缺了谁都行，唯独缺不了咱俩。只要咱俩在，这酒馆就倒不了。不但倒不了，还能赚大钱。
0: 三爷不动声色地离开。早上天刚亮，陈怀海继续在树林里走着，他一不小心掉进一个陷阱里。

0: 有人吗？
1: 一个神秘人慢慢的靠近。
2: 坑里的还活着吗？
0: 活得好好的。
2: 要想接着活，到此为止吧。
0: 可以，你把油麻子找来，我跟他喝一顿。
2: 陈怀海，油麻子自打对你儿子做了那件事之后，他老后悔了。不过当年你把他伤得也不轻，一还一报，就算扯平了。
0: 我跟油麻子的恩怨是我们俩的事儿。他想报仇，他找我，把仇放在我儿子身上。他妈不是个爷们儿。
2: 可不管咋说，油麻子给你留条活路，他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不想让你两个受苦的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他要是动了杀心，你早死过好几回了。陈怀海，油麻子退了一步，你也退一步，恩怨到此了结了吧。对了，这儿有几根老山参，算是油麻子的馈意，拿着吧。
0: 好啊，那你先拉我上去。
2: 陈怀海，你可是个爷们儿啊，说话算话，不能玩虚的啊。
0: 哼，我陈怀海从来不会玩虚的。行了，这几根老山参我带走。就算得给我儿子补补身子吧。另外，油麻子的命我也得带走。
2: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我成全你。
1: 神秘人往坑里扔着石头。
2: 是。
1: 这时，老酒馆以前的住客陆逢春恰好来到附近。神秘人追着陆逢春跑了出去。一直躲在树后的小晴天往陷阱里扔了一根绳索，陈怀海顺着绳索爬出了陷阱。

0: 多谢了。一辆马车飞奔来到老酒馆的门口，陆逢春火急火燎地找到三爷。
1: 哎，三爷，来了。
2: 哎，陈掌柜在哪儿呢？
1: 出门了。
0: 是不是往北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是不是去的干饭棚啊？
1: 你看见了，
0: 出事儿了。
2: 三爷赶紧把陆逢春带进自己的房间，老蘑菇躲在门外偷听。
0: 那人说，陈怀海和油麻子好像有什么恩怨要了结，我才知道陈掌柜掉陷坑里了。那人让陈掌柜退一步，陈掌柜不答应，那人就往陷坑里扔石头砸陈掌柜。哎呀，我正寻思怎么办呢，那人突然发现了我，提刀就追呀、啊！我转身拼命地跑。终于保住了这条老命。哎，
1: 我大哥还活着吗？
0: 我就知道这些，都说完了。
2: 三爷送陆逢春出来。
3: 三爷留步，后会有期。
2: 老蘑菇本想拦住陆逢春问个清楚，可惜晚了一步。雷子忙得焦头烂额。
4: 三爷，
5: 嗯，
4: 老蘑菇哪去了？
5: 我没看见，
4: 快点菜了。
5: 你后边看看去。
4: 看了，没人。
2: 老蘑菇回到厨房。
6: 哎，你去哪儿了？
7: 不闹肚子吗？去了趟茅房，
6: 雷子去茅房找你了，也没看见你。
7: 那儿他也下了。
6: 你不能去那么久啊，你掉里边了。
7: 本来完事儿了，出来走两步，肚子又疼了。
2: 三爷来了。
6: 三爷，
5: 嗯，
6: 我呀，我得
5: 赶紧炒菜，我人都等急了。
6: 磨叽啥赶紧的？
2: 三爷来找小棉袄。
5: 换了睡了，
8: 谁知道他睡没睡着？三叔，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我做得了他的主。
5: 哎，明儿啊，你爸爸碰事儿，
2: 一直装睡的画子突然醒来。这时，老蘑菇悄悄在门外凝神听着。
5: 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或者把命扔进去，也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他是怕我有点闪失，就不能照顾你们俩了。你们要懂你爸爸的心。今儿起就听三叔的话。
8: 三叔，你想让我们干啥？
2: 老蘑菇不小心碰到门锁，三爷警觉起来。

0: 陈怀海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谁知又掉进陷阱里，被神秘人用网罩住抓了起来。一直紧随其后的小晴天着急起来。
1: 大头，我来了！
2: 别管我，你赶紧走。

0: 陈怀海被关进了地牢，神秘人再次出现。
1: 哎，还没醒呢。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啊？
1: 你说呢？
2: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呢。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这要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2: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1: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2: 不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咋活咋死？
1: 回去，我往前走，死。
2: 哼，又是这一套，没意思。大饭盆里头静得慌，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你想咋玩？你把油麻子叫来。
1: 脸对脸，我逗他玩，不墨迹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2: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儿多挤呀！
2: 我把他吃了，就不挤了。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暂的喘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鲜活，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鲜活又滚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0: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那英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意。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啊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我有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融合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闺女啊，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是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叹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96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无锡东附近，G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8: 是
2: 我
8: 的
2: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11: 相信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